0: 解决所有分歧。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
0: 万斯在美伊谈判开始时说，今天真正代表的是一个技术性谈判的开始，他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他们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能否翻开新的一页，能否永久改变中东的关系格局，还是要说回到旧有的形式方式，这虽非所愿，但绝对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1: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

0: 却抗议。
1: 伊朗代表团还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代表团强调，开启核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按照备忘录第一、四、十和十一条履行其承诺。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并补充说豁免呢将很快发布。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行政程序已经在卡塔尔代表团的参与下进行。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上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报道说，以色列政治高层和安全系统在过去24小时内举行了一系列的磋商，以色列与美国也在各个层级。

0: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1: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吴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潘周。潘周你好。
2: 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请您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2: 好的，五月中旬以来美元指数震荡走高，上周美元指数突破100整数关口，收于 100.75， 全周上涨 0.95%。 首先，美国五月 CPI 同比上涨 4.2%， 为2023年初以来最高水平，符合市场预期，也是近三年来首次突破 4%。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与市场预期持平，较前值 2.8% 小幅上升。核心 PCE 处于 3% 附近，油价持续回落，短期通胀端压力趋向缓解，五月非农就业远超预期，就业处于改善路径中，经济基本面的韧性提振了美元汇价。其次，六月议息会议如期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经济活动稳健，就业增长，通胀偏高，从点阵图来看，中枢上移且比市场预期的更早，释放出偏鹰的信号，因此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维持在高位，美元可能获得进一步上行动力。同时，在地缘局势得到实质性改善之前，风险溢价可能对美元继续提供支撑。技术图形来看，美元指数自2025年五月以来一直在96至100区间窄幅震荡，而上周已突破该区间上沿，后续仍待观察是否构成有效突破。主持人，
1: 请您再简要分析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
2: 好的，欧元的走势基本为美元的镜像，上周下跌0.81%，收报在1.1472。尽管欧洲央行于六月议息会议加息25 BP 且措辞鹰派，但欧元当天的涨幅并不明显。中期来看，欧美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经济基本面，欧元的加息是迫于通胀的压力，而美元的潜在加息

0: 好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据介绍，磷酸铁锂主要由磷酸铁、磷酸锂、葡萄糖混合生产而成，其中磷酸铁成本占原料总成本的30%左右。今年以来呢，磷酸铁价格大幅上行，抬升了磷酸铁锂的整体生产成本。
1: 磷酸铁的生产离不开磷矿，那自2021年以来，国内磷矿石啊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但今年整体走势平稳。用于生产磷酸铁锂的工业级磷矿今年价格虽有小幅上行，整体涨幅也相对有限，并非本轮磷化工产品涨价的核心诱因。

0: 针对这个行业乱象，国家网信办已出台相关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丑化盗用他人肖像制作虚拟人，严禁未经授权使用他人面容开展相关服务。当下多家影视公司纷纷布局 AI 数字艺人赛道， AI 重塑影视行业已成趋势，但是技术发展不能逾越法律和道德底线。
1: 这个 AI 短剧啊，它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个影视公司呢，低价来购买普通人或者是演员的肖像权呢，也是个新生事物。这国家网信办出台相关征求意见稿，我觉得很及时，也很有必要。那作为一般人或者是演员，不能呢只盯着这种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机会，却忽略了合同里的这种隐形的陷阱，模糊的授权期限，无边。

0: 数百万个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些小程序都能被小微顺畅调用的时候，14亿用户面前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 AI 的入口。那用户呢，无需在 APP 间互相的跳转，一句话就可以完成从信息获取到这种服务执行的完整的流程。会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1: 好，时间来到了8:23，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观察员曹丽老师了。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曹老师，今儿我们的热点话题来跟我们聊聊吧。
0: 好嘞，美加墨世界杯赛在北美三国呢，现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当前呢，已经打完全部小组赛第一轮了，12个小组超过一半队伍完成第二轮的交锋，赛程即将过去近1/3，出现的格局呢也初步的分化。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北京晚报高级记者李哥，一起盘点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李老师您好。
3: 曹老师早上好。
0: 世界杯啊，本月12号开赛，今天呢迎来了第10个比赛日。
3: 对，
0: 如果为前面的这些比赛做个小结的话，您会怎么样概括哪些场次、哪些画面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呢？
3: 好的，确实到今天为止啊，我这一届世界杯看了很多的直播场次，因为
0: 辛苦。
3: 咱们在上一次连线中说到了观赛的这个时间段，那么现在这个10个比赛日看下来，我觉得确实还是比较友好，因为除了凌晨的比赛开幕式那我看了，其他的我都再也没有看了，
0: 起不来。
3: 但是呢，更多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北京时间12点之间，那这个时间我认为还是非常友好的。
0: 可以。
3: 对对对，所以呢，看了比较多的比赛，自然感受也比较多。有这么几点可以说一说，跟曹老师和听众朋友交流一下。第一个就是啊，传统豪强啊，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场上呢，给出的这种比赛的质量、攻防转换的节奏也是比较快的啊。这个就去除了我们在这一届世界杯扩军之前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点担心啊，小组赛中很多强弱之间的交锋是不是注水比较多，节奏比较慢，看上去比较乏味啊。但是看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强队之间啊，多个夺冠的热门展现了一个相当好的竞技状态。有的时候可能结果并不一定很理想，但是呢，反而我觉得更加有刺激感。如果西班牙随随便便能够把佛得角给赢了，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逼平0-0，我倒觉得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对吧？另外一点，我们看在一组中赛前夺冠呼声并不高啊，姿态比较低的德国队，却出现了两战。

小组的积分榜上都是占据前列啊。墨西哥刚才说了，也是2-0战胜了对手，这个也是创造了墨西哥自参加世界杯以来在第一场比赛。

0: 不起，你回看那个录像一定是没进，所以这个就是高科技带来的影响。
1: 哦，因为原来只看这个图像就能判定，现在是它本身球就能给你做出
0: 球都能
1: 判断啊。
0: 对对对，球和球门体上面都有电子连线，都有精准的卡位。
1: 哎呦，
0: 虽然这个感觉上稍微有一点点就是不是那么的故事性，对吧？但是它确实是避免了任何一点的这种模糊
1: 争议，
0: 哎，争议一点没有。所以你看现在。

开幕式是在墨西哥那个阿斯台克，对吧？墨西哥城的那个球场。那么决赛呢是在美国纽约新泽西的一个体育场，那个体育场也很大，将近90,000人的上座率。但是呢现在麻烦是在哪儿呢？从

0: 来到美国给他们加油，但是又考虑到这种方式呢，所以德国队内部球员主动向教练团队提出，我们负责每一场我们比赛从市区到赛场之间的交通费，给球迷补贴。
1: 嗯，
0: 大概每一场补4000个这个补贴。
1: 嗯，
0: 4000以外，如果还有德国球迷怎么，那就只能抽签了，是吧？
1: 李老师，现在是8:38，还。

0: 比赛可以说比前三分之一更精彩，
1: 对，
0: 因为有这个等等。
1: 是，
0: 那您还会继续关注吧？那我们呢，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呢，还会跟您继续连线。
1: 好的，
0: 谢谢您的分享。
1: 好，谢谢。
2: 好，非常感谢李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世界杯的相关的总结。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0: 荷兰男篮。
1: 生动世界杯，
2: 生动世界杯，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在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当中，佛得角2-2战平乌拉圭。
0: 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球场稍早前结束的 H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世界杯首胜。
2: 今天进行的另一场比赛在美国洛杉矶的洛杉矶球场举行。 G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本场比赛比利时边卫恩戈伊吃到了红牌，被罚出场。伊朗队塔雷米的进球被判越位。
0: 另外呢，今天早上9点钟，新西兰将对阵埃及，这是新西兰与埃及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也将是新西兰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非洲球队。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市文旅局日前发布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推出绿道打卡民宿会享主题活动，将京郊绿道资源与特色民宿有机融合，为市民游客提供集运动健身、自然观光、乡野住宿于一体的夏日微度假体验。活动将持续到10月31号。
0: 市民游客可以通过 Keep

0: 及60分钟以上，不超过上中下三集的剧情片。2025年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网络故事片创作座谈会，明确提出在网络剧当中设立网络故事片单元。随后网络故事片正式成为备案分类当中的新门类，这一格式打破了传统剧集以长篇幅为主的叙事模式，力求在单位时间内实现叙事完整性和艺术深度的平衡。
1: 我们再来说说演出方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的反战题材话剧《屠夫》正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开启第二轮演出。

0: 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您的手机，现在呢就拨打进热线400166-799-799 400166-7979。
1: 对，这次也是特别联合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

0: 那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1: 里边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十几种成分，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当场贴，当场有感觉，做了。

0: 哇，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这个地铁太有意思了吧？你看，这个重庆的轨道三号线熊猫车，
1: 哎呦，是一个主题 IP 哈，
0: 这感觉像是去了游乐场的。

0: 这我看这照片里还有人在这闷头睡，这能睡着吗？看看花吧。
1: 对，除了地铁的硬件配置，还有一些软性的、人文性的。你像东丽大道说，研究生时代呢，就学的时候，学校门口那站的特色就是由车站工作人员自费印制。

0: 是一个大家的城市的脸面。
1: 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0: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呢，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中华老字号同和居月坛店里多了孩子们的身影，在面点师傅的指导下，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学习包粽子的技艺。包粽擂台争霸赛让他们乐在其中。
1: 今天包了几个粽子？
2: 今天包了三个粽子。
1: 嗯，有意思吗？
2: 有意思。
1: 知道包粽子要干什么吗？
2: 建屈原。
1: 会不会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你今天的经历？
2: 会。
0: 参加比赛的孩子大多是小学生，别看年龄小，包粽子却一丝不苟，折叶、填馅、捆扎，大小各异的粽子就诞生了。家长看着孩子们从手忙脚乱到熟练的过程，也乐在心里。
3: 然后让这个小孩呢，在这个活动中，体验这个传统文化啊，特别有意义。这个老字号。

0: 我希望就是我再多练，然后我以后也能站上这样的舞台。
1: 在钻石球场旁边的布拉德球场，业余组的皮克球比赛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不少选手不惧烈日，挥汗如雨，精彩程度让初次接触皮克球的王悦和韩琦印象深刻。
2: 我们是正好来这边那个奥森这边玩，然后之后正好看到有这个比赛，然后寻思就是过来看一下，然后才开始接触这项运动的。
3: 大家一般聊的更多就是网球，还有就乒乓球呀、羽毛球，就没有聊过这个的。像这个确实之前连听都没听过，但是今天看起来确实很有意思。

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

大门类上来看，采矿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制造业增长 4.4%， 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以及供应业增长了 7.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9.5%，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是增长了 15.1%， 分别比上个月快了 1.2 和 2.3 个百分点。在经济类型上来看，国有控股企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3.7%， 股份制企业增长 5.2%， 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1.9%， 私营企业增长 2.7%。 在各个产品上来看，我们能看到 3D 打印设备、锂电子、锂离子电池和工业机器人的产品。

2.1%，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了9.9%。在食品、烟酒以及在外餐饮价格当中，猪肉价格下降了16.1%，鲜果价格下降了2.2%，粮食价格下降了0.3%，鲜菜价格上涨了1.6%。扣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1.1%。1到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

Baby Care、 B8 宝贝、好奇等多家母婴品牌再次发布了声明，公布了最新自查和送检结果，相关纸尿裤的产品的甲酰胺的检测都显示出没有检出。此前有报道说多款婴儿纸尿裤检测出甲酰胺，引发了家长的恐慌，品牌方也是迅速启动了全链路的排查。 Baby Care 表示，全系列产品已经按照欧盟法规和国内纺织品检测标准进行加测，并公开了原料和设备端的检测报告，同时针对于不实表述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B8 宝贝也是表示，主力款均未检出，剩余批次分批送检将会随时随出公示，自有工厂将会长期直播接受监督。好奇 E 也是指出，已经取得了产品和原材料的合

0: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坐诊看病已经是最后一个环节了。如果这个环节，如果上游环节研发都没有的话，那坐诊看完病以后开什么药呢？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上游和下游的关系。目前呢，咱们说到的这个 AI 加生命科学呢，我觉得还是两件事吧。第一个呢，就是药厂啊，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双十哈，这个很难啊，又花钱又花时间，所以呢，能够帮药厂更快的，或者说更少投入的去研发一个新药啊，这是现在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第二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诺奖得主的方向啊，生物学家呢，这个现在更多的研究呢，已经进入到基因和蛋白层面了，而且往往啊，在这个基因和蛋白的研究上来讲，出来的成果都很赚钱，所以实际上呢，现在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AI 加生命科学呢，

0: 最短的也得30年，基本上投入最便宜的也得千万级别的美元哈。
1: 嗯。
0: 而用 AlphaFold 现在这套方法来做的话，可能成本就是算力了，就是算力了哈，电力和网络了。对，像这个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些普遍公认的这些，比如像阿尔兹海默症啊什么的这些遗传病吧，我们现在说的很多中老年人得的这些病，多数根源都是蛋白质。所以现在 AlphaFold 这次能够把这样的一套方法论拿出来，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未来攻克这些疾病、了解这些疾病，应该是提了上百倍的效率。主持人，对。
1: 嗯，那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nthropic、OpenAI 和谷歌 DeepMind 这三家最强的 AI 实验室，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把重兵都压向了生命科学。那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赛道？这个赛道到底有多大？以及这个赛道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嗯，可以说这个赛道应该是 AI to B 应用里头，我觉得现在最赚钱的，也是支付能力最强的了。有些时候你认为你这个东西很赚钱，但是大家不付费啊，这也很麻烦，对吧？而且呢，可以这么说，总结一下嘛，就是，生命科学在 AI 的应用领域应该目前是天花板最高，但是呢，技术适配性又是最强的。如果说解决问题的效率够高，其实也是解决当下消费者痛点最痛的一个好行业。首先啊，就是技术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AI 跟我们叫生命科学的研究。

0: 么程度啊？首先呢，就是 AI 它的介入不是某一个点，某一个点其实加强设备就好了，对吧？它是不需要 AI 上了。那 AI 的介入其实是从整个研发全流程啊，每个环节去一起提效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相当于同时多了一堆科学家在帮我们干活，而不是多了某一个点上的的科学家，对吧？
1: 嗯。
0: 所以呢，第一个环节吧，从我们最早的这个靶点发现来说，我们比如说做基因类药物的研发，对吧？或者说蛋白哈，过去的靶点发现呢，科学家基本上要花2到3年，选验证。AI 介入到以后的话呢，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很多上市公司都已经介入到了这个 AI 研发了，这有公开数据披露的。AI 介入以后的话，基本上可以把2到3年时间压缩到6个月，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综合下来能够降低70%，这个很现实。

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进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

0: 雾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
1: 装，抽真空的哈、哎，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

0: 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

0: 内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

0: 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机会在科研导师的带领下进入国家级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开展贯穿全本科阶段的科研训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大二将进驻科研项目组，接受导师一对一指导。通信工程专业学生可申领专属科研启动基金，在教研资源、科创竞赛、学术交流等方面获得优先扶持。

雷军笑称，大家看到这些报道，笑一笑就好。刘震云则从文化视角展开点评，表示很多时候市场确实没有真相，只有角度，这里有时候确实掌握在营销号和情绪的手里。6月15号，雷军到武汉参加世界青年发展论坛。作为湖北人的雷军和同事们来到

0: 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6月27号晚上8点，中超联赛下半程将迎来一场重磅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经过间歇期的调整，两队状态都有明显回升，这场比赛既是抢分的关键战，也堪称攻防思路的直接碰撞。

集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在交谈当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说的是里面工作呀特别舒服，上班时间短，一天只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呢也非常高，底薪6800块钱一个月，还额外会报销伙食费跟交通费。当时啊，朱某已经61岁了，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之

多元。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的时候发现呀，案发的时候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梳理之后认为，钱某最初呢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呢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如此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原来涉案的14个人没有集体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大规模聚集的情况，每次最多2人同行，他们呀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这样的行为和普通乘客差别不大，因此呢地铁站方面并没有发现他们有异常。那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那在

稳得住阵脚，经得起考验。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有上百款新车密集上市，同时智能配置快速迭代，终端价格频繁调整，行业似乎进入唯快不破的竞争周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车企陷入高频改款的内卷之中，甚至出现一年三改款的现象。产品快速迭代的背后，既有智能技术快速更新的客观原因，也有存量让市场竞争压力下，车企依靠频繁上新博取流量、拉动销量的短期策略。更需要明确的是，汽车在属性上是属于安全至上的耐用消费品，与更新快、迭代周期短的快消品有着本质区别。那作为家庭的大额资产，汽车的使用周期普遍长达十年甚至更久，那整车的架构、三电系统、底盘零部件都需要经过多场景长周期的严苛测试，才能够保障长期使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过度追求迭代速度，容易压缩整车验证可靠性测试的必要周期。仓促改款、频繁换代，不仅可能导致新车出现稳定性适配性问题，埋下安全与质量隐患，也会造成车型零部件模具频繁变动，加重供应链负担。同时，车型快速迭代也会直接拉低老款车辆的保值率，影响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行业技术升级、智能迭代本来是良性趋势，软件功能 OTA、 远程升级技术更新、配置适度优化，符合市场规律，但是

网上线上预约办理。市民登录北京交警 APP 之后，进入电动自行车业务专区，选择注销登记功能，如实填报车辆

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6月27号8点到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正式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7月24号8点到25号17点，没有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下面再来说说，随着暑假临近，北京呢进入到了旅游客流高峰时段。北京提前启动高峰期旅游安保指挥部，依托成熟工作机制，从严整治涉旅违法乱象，全方位守护景区及周边治安、交通与市场秩序，确保暑期旅游环境安全、文明、有序。北京日报报道，北京警方提醒游客务必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警惕不合理低价消费。其中将针对非法一日游、皇城游、公园景区黄牛倒票等乱象问题，成立清整小分队，开展精准打击。另外，暑期亲子游、入境游热度攀升，针对旅游团队不文明游

0: 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哎，然后还得金沏，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1: 对，卖相还得好。
0: 哎，
1: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0: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1: 嗯，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0: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1: 是的，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0: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

味儿，啊，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1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1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

0: 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儿的、绿吧唧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
1: 个、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1: 是您泡上这三四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0: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

0: 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的
1: 老茶汤的味道，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
1: 嗯，
0: 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

0: 额左右吧。
1: 嗯，299块钱三斤的功亏朗号小叶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1940年3月的一天晚上，

0: 事变而被监禁的国民革命军将领，跟随了他一生的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
1: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七安事变爆发。在此之前，张学良将军曾多次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都以失败告终。只好联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丁健。12月12日，凌晨5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带兵闯入临潼的华清池，逼蒋抗日。之后，蒋介石虽然答应联共抗日，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则相继被蒋介石扣押，被秘密软禁于深山老林之中，不见天日。
0: 西安事变彻底的改变了张学良的命运，也彻底的改变了两个女人的命。照片上的这个温婉瘦弱的女人，就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
2: 哎，来来来来来，儿子，日后的路得靠你们自己走了，要稳山下路，顺问过来人。

0: 令本来体弱多病的于凤至身体雪上加霜，身染恶疾，终酿成癌症，不得不前往美国治疗。
1: 戴笠不久便接到了赵四小姐的电报，在电报里赵四小姐斩钉截铁地说，我先把儿子送到美国的朋友家，之后便来贵州。看到这儿，戴笠真是吃了一惊，随后他还感慨了一句，红颜知己张汉卿之福啊。
0: 赵四小姐本来在香港过得很富足很舒适，她虽然有个儿子，但毕竟没有婚姻的牵绊，凭借自己的门第和相貌再找个好男人嫁了也不难。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个本过着安逸生活的贵妇能够将儿子舍弃在大洋彼岸，义无反顾地去陪伴一个连名分都无法给自己的男人呢？
1: 他现在已经身为人母，此举不仅会让自己身处险境，而且无疑会让儿子多年漂泊海外成为孤儿。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年仅29岁的赵四小姐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吗？
0: 要说张学良，这个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将门虎子，风流倜傥，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上杆子追他的女人多了去了，有个赵四小姐死心塌地也不足为奇。可是赵四小姐的身世也不简单，她的父亲赵庆华可是北洋军阀时期的新贵，一度曾出任交通次长一职，赵家在天津可谓是呼风唤雨，他们家排行第四的赵四小姐更是不得了，年纪轻轻就做了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称得上是秀色可餐，美艳绝伦。
1: 就单凭这个条件，赵四小姐要在香港找个单身的高富帅肯定是易如反掌。而且如今的张学良已经不是那个一呼百应的张少帅，而是一个连行动说话都受限制的阶下囚。赵四怎么会甘愿在这样一个已婚男人的身边一待就是大半辈子？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0: 1926年，也有一说是1927年的某个夜晚，天津的蔡公馆内正上演着一场舞会，这里名流汇集，也是年轻的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相识的地方。当时年仅16岁，还未真正进入社交界的赵四小姐，因为好奇心重，陪着姐姐姐夫来此地，准备开开眼界。她刚一落座，只见一个年轻军官走了进来。这位年轻军官五官俊朗，个子虽然不高，但走起路来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年轻女孩子心目中的白

原来张学良口中的这个哥哥其实是赵四同父异母哥哥，为了打击赵四的母亲，哥哥添油加醋的跟老爷子说，说妹妹啊，此去看张学良其实是跟张学良私奔。当年富贵人家三妻四妾争风吃醋屡见不鲜，没想到年纪轻轻的赵四小姐成为了受害人。一向保守的赵庆华哪里受得了私奔这种有辱门风的行为呢？一怒之下登报将四女儿逐出了祠堂。赵四小姐的这张启事可是在大公报里连连登了五天，因此而引发的连锁效应，八卦消息也是铺天盖地。赵四小姐私奔一事一时间成为了桃色新闻。天津

0: 来，舍弃香港舒适的生活来到贵州，对于赵四小姐来说，不仅意味着可以和张学良见面，以解相思之苦，还意味着于凤至去往美国后，赵四小姐便彻底没有了情敌，张学良只会属于她一个人。可当她兴奋地赶到时，她才发现此时的张学良早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张学良了。
1: 囚禁期间的张学良根本就看不出从前那个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张少帅的影子，此时张学良衣着朴素，俨然一个

0: 指的是什么？就是这句幼童伊丽子无故发脾气，就说明了张学良的坏脾气可是不止一次的发泄到了赵四小姐的身上。每次遇到这种事，就像日记里写，张学良总会马上规劝赵四，对赵四道歉。面对这个喜怒无常的爱人，受了委屈的赵四可是极尽的隐忍，他微笑着和他讲和，还常常说没什么，相依为命嘛。在赵四小姐的这种关怀之下，处在囚禁中的张学良竟然也找到了些许的情趣。
1: 2006年，一些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台湾囚禁时期的照片被披露了出来。从这张照片，张学良身着的衣服中可以看出裁缝的疏忽，两人的口袋都没对齐，下摆的扣子太紧没扣上，加上没有熨烫，衣服皱巴巴的。山中无裁缝，这么不正规的衣服自然

0: 囚禁生活。不仅如此，他还在美国参众两院议员间发动营救张学良的呼吁攻势。在于凤至一波又一波舆论攻势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张学良将军的近况表示关注。在美国，有很多的专家和学者对于蒋介石囚禁张学良将军的事情表示强烈的谴责。于凤至以为这一回蒋介石能够顾及国际舆论，放松对张学良的管束。可就在他以为张学良很快就会恢复自由之时，却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电报，而这封电报让他顿时觉得有如晴天霹雳一般。1964年7月4日，在台北井上温泉附近的一个基督教堂内，张学良和赵四在这里举行了结婚仪式。这一消息令于凤至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营救不仅没有救出张学良，反而连自己的婚姻也都搭了进去。
1: 原来于凤至的行为令蒋介石感到恐慌，一怒之下竟有了要杀掉张学良的念头。而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提出了一个既能保住张学良性命又能不伤蒋介石颜面的办法，那就是让张学良同于凤至离婚，与赵四小姐结婚。这样脱离了夫妻关系之后，于凤至就没了身份继续在美国发动营救，而蒋介石自然也就不会再对张学良咄咄相逼了。
0: 然而面对这一决定，张学良陷入了两。据张学良的好友周连华牧师回忆，张学良对于这场离婚起初是不同意的，但是赵四小姐为了结婚和张学良哭闹过好几回，张学良仍旧对于离婚是心不甘情不愿。因为在张学良看来，这样的做法实在不是大丈夫所为。而且张学良、于凤至和赵四这三个人早在30多年前就曾约定，赵四要想与张学良在一起，只能是以秘书的身份，不能有夫人的名分。所以根据这个约定，赵四小姐是不能嫁给张学良的。那么究竟为何多年之后赵四会不顾当年的约定

那样的表情吧。一纸婚书姗姗来迟之时，红颜少女已成白发新娘。而对于赵四小姐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她终于得到了自己从前仰之弥高的一个名分，张夫人。时至那时，他们已经相濡以沫整整36个春秋。虽然已经两鬓斑白，但是张学良仍旧用一口浓浓的东北乡音，亲昵地称赵一荻说：“这是我的姑娘。”然而，那时沉浸在幸福中的赵四小姐没有料到，多年后，当他们最终得到自由之时，她身边的这个男人，曾经对她的百般依恋，竟开始渐渐消失。

0: 己91岁的生命。大半个人生都被关在囚笼里的张学良，终于在这里得见天日，玩得不亦乐乎，甚至连赵四小姐80岁生日也没回去庆祝。在张学良与哥伦比亚学者聚餐期间，蒋诗云女士频频为张学良夹菜，不料席间有人带了摄影机，把这些画面通通拍了进去。
1: 张学良在蒋诗云家中一待就是3个月，甚至他也无视妻子过生日。就拿这两件事来说，哪个女人能受得了？对于赵四来说，这3个月比当初与张学良分别的那3年，甚至是陪张学良囚禁的30年还要漫长。虽然最终他去了纽约，把

0: 说这句话的时候，那时的晚辈们谁也没有料到老人的这番话竟然成了预言。
1: 2000年6月11日，赵四小姐因为肺炎并发症被送进了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的特护病房，昏迷不醒。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每天都是坐着轮椅颤颤巍巍地来到特护病房，他一坐就是大半天。6月22日，赵四小姐从昏迷当中醒来，张学良听闻急忙赶到医院，他握住妻子的手，用老伴年轻时的昵称呼唤着老伴儿：“咪咪，我来看你了。”

0: 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听时间。北广收听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儿。

0: 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
1: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0: 对，
1: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0: 太棒了，
1: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
0: 嗯，
1: 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0: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10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

0: 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上。

蔬菜当中的这个营养，同时让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改变，咱们吃的呢能有意思点。这样呢，咱们在吃这个萨琪玛当中有鸡蛋了，对吧？咱们能补充蛋白质，有这个碳水化合物了，咱们里边有面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蔬菜，咱们也有了。

0: 199块钱，依旧是199块钱给您包送到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太难得了哈！你像连主品再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以及呢前100名预定的朋友又是北京的地址的话呢，再翻番，一共是10箱啊。那么在市面上呢，好像这一箱就要99块钱，
0: 一箱99，10箱将近1000块钱了。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大家一定得抢。
1: 合一盒的话呢，不到20块钱。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虽然它的性价比如此的高，虽然这样的萨琪玛在市面上您很难寻找到，倒是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关心的承诺，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所有萨琪玛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10个月的储存期，无色素，无防腐剂，您可以放心安心的吃，而且呢，它的价格确实是特别有优势。今天一共给大家的是5大箱，如果您在前100名之内打电话的话，给大家翻倍10箱，每箱是400克左右。那么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6: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5: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6: 是吗？
5: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

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端午假期，北京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入境游同比增长超30%；端午假期458.04万游客逛公园；延庆开启夏度避暑季，超500场活动持续至8月31日，百年老字号开启端午研学之旅。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北京文旅市场全域升温，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3.5亿元。入境游势头强劲，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消费9.5亿元，同比均增长31%以上。市文旅局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5大板块近2000场文旅活动。民俗、国潮活动广受青睐，

2023年5月20日，武汉市文旅部门将会在武汉大秀园林夜游轮番登场动面向市民开放。假日期间，文旅部门强化安全监管，上线文明旅游短视频、交通枢纽、景区咨询站，设置双语服务岗，全方位做好。

0: 客寻找艾草、菖蒲等端午相关植物。天坛、景山、北海公园等同步开设文创市集，打造艾草香囊、五彩绳、掐丝发廊、棕边等国风首作。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南立北英文化节市集融合南北鲜果、端午民俗首作，集章打卡、美食试吃联动引流。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端午假期，中华老字号同和居与研学机构共同推出了端午包粽擂台争霸赛亲子活动，开启了国风研学体验之旅，实现了端午民俗体验、文化传承与拉动消费有机融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端午安康的一个活动，今天我们包的是小枣的。
2: 端午假期，中华老字号同和居月坛店里多了孩子们的身影。在面点师傅的指导下，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学习包粽子的技艺。包粽擂台争霸赛让他们乐在其中。
3: 今天包了几个粽子？
4: 今天包了三个粽子。
3: 嗯，有意思吗？
4: 有意思。
3: 知道包粽子要干什么吗？
4: 建屈原。
3: 会不会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你今天的经历？
4: 会。
2: 参加比

0: 验线路，通过沉浸体验和特色课程模式，开辟了老字号文商旅教融合的新赛道。奇妙树成长中心主理人飞跃表示，研学活动已经陆续走进了华天集团旗下的多家老字号，
1: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研学活动的力量，能带动老字号，让老字号更加的接近年轻，让更多的小朋友们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是非常棒的。
2: 近日，延庆夏都避暑季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启动，从6月20日至8月31日，延庆将举办超500场主题文旅活动，诚邀游客沉浸式沐浴夏日清凉。活动期间，美食市集、追风球场、音乐演出、露天电影、萤火虫放飞等活动将在世园公园精彩上演，公园每天17点后免费开放。延庆同步整合全域资源，推出野鸭湖湿地观鸟、龙庆峡卡丁船、井庄骑行、玉渡山徒步等十多项山野休闲项目。区内各大精品民宿还推出野菜科普、民俗手作等耕食计划，全域果蔬采摘季同步开启。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这是一种潮流，更是一份懂得。用声音温暖午后，用纯真链接你我。FM 94.5，每周一二中午12:10，945养生。

0: 还是藏着很多的风险啊。然后呢，在12:40左右，我们还要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洪源老师，因为美伊在瑞士呢重启谈判，可是这个谈判真的叫一波三折，中东的局势接下来怎么走？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纯真头条。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老年人一定得管住嘴。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写了一些纯真的金句啊，我给您念一念，这个有我们编辑的功劳，我呢也参与了其中，叫中暑分阴阳，对症下药不能忘，阳暑暴晒汗如雨，绿豆西瓜解暑汤，阴暑贪凉伤身体，生姜红糖泡水里，心静自然清风来，不急不躁过夏忙。
1: 四季轮回皆有章法，
2: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1: 千年岐黄术，一盏养生灯，
2: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纯真头条，我们刚刚聊了夏至怎么防中暑，接下来这条呢要聊一聊让我们中国球迷非常提气的事儿啊。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本身踢的是否精彩呢？大家可能各有各的想法，因为比分呢是0-0闷平了，但是全场最大的看点不是球员，而是执法这场比赛的裁判组，是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和周飞，历史性的一同亮相世界杯赛场。47岁的马宁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呢担任视频助理裁判。这是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舞台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世界杯赛场上时隔24年再度出现中国主裁判的身影。而且更加让人兴奋的就是，三名中国裁判在同一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呢，分别担任着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这也实现对裁判组三大岗位的一个全覆盖，也算是中国足球裁判事业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那马宁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了。他曾经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6次担任第四官员，但是呢，当时没有得到担任主裁判的机会。那届世界杯结束之后，马宁就在社交媒体上感慨。

非常敬佩的。那这样的一个岁数哈，他其实是有自己的赛场的，身体健康是赛场，晚年生活是赛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比如说您年纪大的话，那您带好孙辈，您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也是赛场，只要心里有热爱，脚下有坚持，谁说中年以后就不能圆梦呢？尤其是马宁对于我来讲，他只比我大了几岁，看到他这样的经历，我也特别的有

先说三吃，第一要吃三冬瓜，苦瓜、丝瓜。苦瓜去火，冬瓜去湿，丝瓜煮水喝呢，能够预防吹空调导致的嗓子疼痛。第二呢，是吃面或者是吃馄饨。北方吃面，那南方吃馄饨。老北京就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夏至这一天，北京人多半是选择吃一碗打卤面、炸酱面，或者是芝麻酱凉面，煮熟了，然后再过个冷水，拌上一点花椒油、老陈醋、黄瓜丝，再倒一点蒜泥，这样泼一下，味道鲜美，也能够降温消暑。在江南呢，有这个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样的说法。南方还有夏至馄饨、冬至团、四季安康、人团圆这样的谚语。早晨吃一点麦粥，中午吃一点馄饨。

0: 盏养生灯，
1: 续传统文脉，守万家安康。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先龙广播945养生派，
1: 听中医智慧解现代困局。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让经典重回耳畔，

可能和平马上就要到来，但是过了不久又听说可能因为各方的一些言论呢、让对方感觉很不满，于是又出现了转折。美伊谈判在昨天又出现了转折。几个小时之前，伊朗代表团呢，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威胁言论啊，离场抗议。

0: 保守派和以色列看待，就说你看我对伊朗从来没软过，这个像这个万这个在会谈的现场呢，那么他们对这个伊朗表现的也非常的这个强硬，正好呢就是演给美国人自己看的。
1: 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哎，但是呢，我看那个声明里提到了一些关键的安排啊，比如说设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政治监督，建立三个工作组分别处理核问题、制裁问题，然后监督这个争端的解决，还设定一个60天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这些机制就看起来算是具体的一个措施了。然后呢，我们又翻过来看到美伊之间签过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执行的情况不理想。您觉得这回这个路线图它能够走得远吗？走多远？
0: 这60天的路线图呢，就刚才你所这个描述的这个环境啊，其实就是一个字拖。那么就是过去呢，谅解备忘录执行的都不好，这次为什么还要这个搞这一口？这一套呢，就是因为双方都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结果。那么我们看呢，美国要的是赶紧把油价降下来，股市稳住，那么在这个11月的选举的之前呢，别再出乱子了。但伊朗他要的是，哎，制裁松一点儿，我打赢了，那么资产呢解冻一部分，喘口气儿，而我利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用60天这个窗口期呢，正好可以这个。自如的开关，既能够尝到缓解眼前的压力，又能够短到谁也不用做真正的这个让步。那至于这个三个工作组啊，高级别的这个委员会看起来很精细，但是本质上还是那个字拖，就是把事情把矛盾往后推的一个这个设计机制。比如核问题60天是100%谈不出来的，
1: 哦，
0: 制裁解除，
1: 是的
0: 对制裁。制裁解除呢，那么是西方国家一致搞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行动，也不可能一步到位给他这个完全解除。所以呢，监督争端和这个解决呢，说白了就是给双方呢留下这个日后反悔的一个。

那么伊朗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个黑色商船开放的灰色状态，比如民用商船能够但保险费涨运费涨，风险呢降不下来，只要黎巴嫩那边再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那么伊朗可以随时的在技术性的关闭几天，这是伊朗的打法，不彻底关也不痛快的开。

AI 短剧一般就需要本人提供2到3张的半身照或者是全身照，报酬就100块钱。不少演员说在通告群里经常看到买脸这样的消息，哎，真是不敢想象啊。要提醒大家，脸是自己最好的名片，不要让它变成别人

0: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

0: 六折起。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2: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4: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端午假期，北京消费市场揽金61.1亿元；端午小长假，老字号排长队，时令菜与亲子包送带火客流；模拟暴雨红色预警，西城区开展防汛综合拉练活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事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实现销售61.1亿元，同比增长1.6%。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2650.4万人次，消费金额67.1亿元。民俗主题活动汇聚人气，隆福寺

汽车已旧换新累计收到申请790辆，预计新车销售 1.82亿元。餐饮消费持续升温，王府中环法式草坪微醺节、狼园 Station 端午烤肉节等美食活动与观赛潮交织，王府井商圈消费额同比增长 16.4%。 北京稻香村特色李宗热销，零号店销售额同比，华天马凯餐厅营业额同比增长 10%。 文商旅体展加速融合，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带动东夏园枢纽商圈消费额同比增长 21.6%。 艺术体操世界杯、匹克球公开赛等国际赛事落地，带动运动装备、场馆预订、周边餐饮需求增长。世界爬虫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展会集中亮相。 图书类、潮玩类线上消费分别增长 14.9% 和 5.4%， 假日市场活力充分释放。

大风雷电多灾种并发场景，对全区所有街道开展无预告、分批次的实战拉动，检验人员现场处置能力。多种创新手段提升区域防汛工作实效。据了解，西城区启动防汛一级加强响应，联合中国水科院减灾中心开展风险研判，预设百年一遇降雨标准，移植极端降雨场景模型，系统分析辖区内涝淹没风险，设置雨前预警预防与中险情处置，雨后善后恢复三个阶段。 聚焦下凹市桥积水应急断路、河水漫溢二次转移、养老院及医院特殊人群分类管控与一对一专人陪护转运、雨水倒灌叠加通信中断处置、地铁出入口防倒灌等12个场景。西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0: 署了安全底线，让 AI 成为教师的好帮手，学生的好朋友。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6月27号晚上8点，中超联赛下半程将迎来一场重磅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经过间歇期的调整，两队状态都有明显回升，这场比赛既是抢分的关键战，也堪称攻防思路的直接碰撞。本赛季中超积分榜竞争形势激烈，北京国安将依托主场场地优势竞争基础。6月24号晚上7点，北京城建女足将率先对阵四川女足。作为女超联赛老牌强队与卫冕冠军，北京城建女足阵容配置雄厚，队内云集多名国家队主力球员，整体竞技实力、战术体系成熟度都稳居联赛顶尖水平。不过，这也是球队连续客场赛程的开局之战，球队需要快速适应异地场地节奏，拿下胜利，稳固积分榜优势。短暂调整后，北京城建女足将继续奔赴广西，6月29号晚上7点35分，在苹果体育场对阵广西女足。北京市世运会社会组网球赛事将于6月27号到28号在昌平区正式打响，赛事为期2天，面向全市社会组业余网球爱好者开放参赛。为兼顾不同年龄段参赛需求与竞技公平性，赛事科学设置7个竞赛小项。这次赛事既是业余网球水平。

0: 情况，咱们再拿什么皂类啊，无论是肥皂啊还是香皂还是药皂什么的，洗脸洗手或者洗这个衣物洗枕套什么的就不太合适了，是因为它容易伤到咱们的皮肤。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哎，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又能满足大家对于清洁能力还有使肥皂的这样的习惯，同时又能够保护咱们皮肤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品牌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这个阿萨呢，这个品牌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99年左右进入中国市场。它一直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但是它真正的好不好？来，我给大家，说两个数据啊。首先，咱们使用皂类呢，第一就是要求它的清洁能力要强。那么它的清洁能力有多强？两个数据，一个是权威检验检测机构得出了结论，本产品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咱们日常当中非常非常容易接触到的一种食源性的普通的致病菌啊，它抑菌率达到多少？三次检验检测之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99.99%。可以说它的这个抑菌率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另外，比如说我们除了洗脸、洗手、洗身上以外，还要洗衣服啊，还要洗枕套、被褥啊，包括内衣啊什么的，咱们一般就是手洗嘛。它有螨虫，那么这个螨虫的除虫率是多少呢？今天经过了两组测试，权威机构给出的这个结论是多少？它的除螨率达到了100%。
1: 哦，很高啊，
0: 一个99.99%，一个100%啊，它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及格线，就是咱们使用这款产品，首先它能够达到您想要的洁净的效果，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保护咱们皮肤的能力也很强，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很多的精油。
1: 是，那比如说它有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那其他的东西呢，就有一些像水呀、甘油啊、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那咱刚才提到的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呢，那么它们普遍出现在哪儿呢？其实是在化妆品里，因为它有护肤的这种功效。
0: 化妆品啊，护肤品里边这些呢，像比如说像女性朋友比较熟知的，那么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不是我们来说的，是经过了权威的机构认可以后才能写到它的包装盒上的，它的包装盒后面有一个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之后才写上的，它的效果叫什么？我给您读一下，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可以说它在保护我们皮肤的这样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得到认可的，而且今天我们的整个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既能够帮助您在日常当中无论是洗脸洗手还是洗衣物什么的都能够洁净，第二点就是不伤手不伤脸不伤咱们的皮肤，这样的来自于芬兰品牌的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卖多少钱？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您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啊，今天给您主品加赠品总共是4盒，
0: 4盒全是礼盒装，
1: 没错，每盒有4块，每块是100克，也就是总共16块。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前20位朋友额外再给您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再给您赠4盒。那这个市场售价呢，一般啊，这个硫磺手工皂是每块就要27块多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主品加赠品的价格是199元，
0: 20块199块钱，但是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您在网上去买这个硫磺的精油皂，基本上一块啊都要达到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咱们前20名199就能带走20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它还是来自于芬兰的真正的老品牌，真正做到洁净且护肤。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20块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块的手工硫磺精油皂，它还真正能做到

0: 真正做到了除黄金葡萄球菌率达到了 99.99%、除螨率达到了 100%， 而且对于皮肤没有什么样的伤害，真正能做到使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难闻、这一点您在硫磺皂上是比较少见的。
1: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它里面添加了这个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牛油果籽油。那我们说的这些呢，其实它都是本身就带着这种香气，它其实就能够很强的来遮盖一部分硫磺皂可能让很多人不那么喜欢的这种味道，
0: 就那种刺鼻的味道。而且呢，它的应用广泛，洗完了以后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洁净的感觉啊，
1: 是
0: 大小合适。而且今天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值得入手。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呢，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四盒啊，都是礼盒装，每盒是四块，每块是100克，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6块。那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呢，如果您是前20位拨打我们电话的朋友，额外赠给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四盒，那价格呢是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北转南风2到3级， 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 最高气温32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 南转北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0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7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2026端午档票房 3.94亿， 市文旅局推出绿道家民宿打卡优惠地图， 昌平第二实验小学探索让 AI 当好课堂助教。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事商务局了解到， 端午假期，北京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 实现销售61.1亿元， 同比增长1.6%， 全市70个重点商圈 客流2650.4万人次， 消费金额67.1亿元。 新闻广播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截至6月21日21时， 2026年端午档票房 3.94亿， 玩具总动员5票房 1.21亿， 成为2026端午档 6.19-6.21 票房冠军。 2026年端午档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

0: 欢迎市民游客漫步绿岛栖居乡野，在山水间漫享惬意时光。市民游客可在KEEP平台搜索进入北京旅游休闲绿岛专题页，成功完成绿岛打卡，凭达标数量记录享受合作民宿阶梯优惠。据了解，累计打卡5条绿岛可以享受合作民宿最高8折优惠，累计打卡10条绿岛享合作民宿最高7折优惠。 本次绿岛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涉及10个区的74家民宿， 活动时间从6月15日持续到10月31日。 市民朋友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北京绿岛， 一键查看52条旅游休闲绿岛 沿途景观、民宿信息及打卡榜单。 昌平第二实验小学与昌平少年宫合作研发的AI大模型虚拟课堂平台， 解决了小学生使用AI时缺少数字身份， 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让AI当好课堂助教。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在5年级语文展示课上， 学生们正在借助AI平台修改作文。 平台不提供现成的范本， 也不做一键润色， 而是用提问引导孩子自主完善表达。 比如这里要不要补充细节， 结尾能不能再亮一点？ 学生先在提示下完成修改， 再和AI润色版本对照， 在对比中提升写作能力。昌平第二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张正启说，
2: 以前我的作文经常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改， 现在有了AI智能学伴， 它会用问题帮我分析、评价，引导我从字词推敲到全文润色，就像有个耐心的朋友陪着我。

0: 开，在陪伴中唤醒孩子们的语言意识，让写作能力自然生长。
1: 让小学生安全规范使用 AI 存在两个难题，一个是小学生没有专属数字身份，没法独立登录 AI 工具；二是孩子认知有限，使用过程需要专业引导和全程监管。昌平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焦振洲介绍，平台对此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既给孩子自由探索空间，又守住了安全底线，让 AI 成为教师的好帮手，学生的好朋友。
2: 我们采用两个创新的方式，一种呢是给孩子一个数字的编号，只要拿到这个数字编号以后就可以自由上网。而在监管方面呢，就是限制时段，孩子在人工智能平台上发的每一条记录、询问的每一句话都在平台上有记录，并且利用人工智能对他进行分析，把里面有安全隐患的或者是不良倾向的全都筛查和排查出来，做一些拦截处理。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0: 环保，与健康同在。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江宁。2026北京白塔文化周近日正式启幕，为市民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异域风情的文化盛宴。活动重磅推出西天范像阿尼哥和他的艺术时代特展，分为三大篇章陈列古佛造像，搭配多媒体还原元代造像艺术融合历程。在现场还设有尼泊尔文化市集，可以体验特色美食，海纳手绘，以及多款融合白塔与梵藏元素的文创，让千年文脉触手可及。今天我们请到白塔寺管理处负责人顾莹做客节目，为您介绍特展的看点、文化周的特色活动和文创设计巧思，一同探寻白塔寺的传承创新之路。欢迎收听
2: 文化观测站。
3: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啊！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文化范儿栏目。今天我们节目呢，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的副主任顾莹老师。那么就在前几天啊，我们今年的这个白塔文化周也是正式的亮相了，同时也是连接了我们整个这个端午的假期。今天呢，特意把这个顾老师请来继续给大家去分享有关于白塔寺的一些文化的故事，还有我们在春节之后又推出了一批新的文创品，还有那些亮点。这个顾老师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白塔寺管理处的顾莹。
3: 顾老师，咱们就先不说这个我们的重磅的展览啊，先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在这个端午假期跟我们白塔寺这个白塔文化周相关的啊，有哪些端午的元素？
4: 端午节期间其实我们的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啊。所以在端午节第一天，我们肯定还有这个室外的这个停车场的尼泊尔那个市集。里面呢它有海纳手绘，也有这个尼泊尔美食。
3: 咱们可以展开说说，因为这两个我都体验过，那可能大家对这个没有概念。我那天特意在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去这个市集看了啊。其实面食为主啊，其中有一个是这个顾老师特别推荐的，就他们叫这个脆脆面。我也看这尼泊尔师傅在现场去制作了。

0: 样的内容。
1: 嗯，
0: 那么从2023年开始，这几年2023、2024、2025嘛，这几年呢，我们聚焦在就是利用这个白塔寺的一个场馆的特色。那么白塔寺场馆特色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关键词啊，你们提炼啊，元大都的白塔有什么？至少有塔吧？
1: 对，
0: 对吧？如果我们只说白

0: 部的慈氏塔和山西佛光寺的祖师塔，
1: 所以这个格局就打开了。我们刚开始没有局限于北京的这个塔，
0: 对，中国的塔，
1: 中国的。
0: 所以我们后来从23年开始，我就需要先缴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0: 做。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个丰源寺塔

0: 什么语？
1: 汉语
0: 啊，对吧？那么他还统治西藏、新疆，
1: 对
0: 吧？那用什么语啊？那西藏可能是西藏的，
1: 对
0: 吧？藏语，然后新疆是维吾尔语。
1: 对，
0: 那他要下达一个政令，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那汉人说你这个文字我看不懂，那各个民族都说你这个文字我也看不懂，那怎么办？哎，忽必烈就说八思巴，你要给我创建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呢，既能和各种文字去对弈，他们是有小本本的，就跟查电报密码是那样的，然后呢，快速的就能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1: 这个。

0: 人家刻好章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承印的纸啊？对吧？你不能给我一个宣纸，因为盖上以后一掉个，我不知道哪是正哪是反，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印了一个小卡片。
1: 哦，
0: 这个卡片上呢，这边呢就介绍白塔寺和八思巴文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个。

0: 记者。嗯，然后呢，在这个西藏萨迦建黄金塔这个将近两年的时间呢，他是就是巴斯巴就是亲眼目睹了他的才能，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收他为弟子，并且呢在若干年后呢带他到元大都来觐见忽必烈。
1: 嗯，
0: 他是有这么一个
1: 是
0: 啊，当然了，觐见了忽必烈的时候呢，修复针灸铜人，他可能针灸铜人画在这儿了哈。
1: 嗯，
0: 那忽必烈就给他出了一个考题，然后当时呢忽必烈确实想在这儿建一个塔，

0: 的一些这个食物，
1: 嗯，
0: 还有一些是这个副制品，甚至我们在里面看到了这个杭州灵隐寺这个飞来峰，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造像，几乎一比一的这个比例了。
1: 还稍微小一点，
0: 稍微小一点，
1: 稍微小一点。
0: 或者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除了这个元代的这种西天范像的这种风格，我们同时也把这个杭州飞来峰的这个做一个对照。
1: 它其实就是杭州飞来峰里面吧，
0: 嗯，
1: 杭州飞来峰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元代，
0: 嗯，
1: 当然。

0: 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也有五折店在那山门，
0: 哎，
1: 山门那儿我们开了一个折扣店，
0: 嗯
1: 嗯，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前两年做的呀什么的，还有一些少量的那个尾货呀，然后我们就以这个优惠的方式，
0: 特别特别好，
1: 有一个打折店。
0: 好，今天也是给大家这个新推了一些啊，给大家种草了这个我们一些新品文创。还有其实我了解到啊，我们和周边的一些，就比如说像老字号啊，还有一些我们新城区的一些单位也会合作的搞一些活动。

0: 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定。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1: 其实说到中原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0: 哦、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原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原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嗯！
1: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中原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啊，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0: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

0: 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

昌平第二实验小学 探索让 AI 当好课堂助教。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事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重点监测的 127家企业 实现销售 61.1亿元， 同比增长 1.6%， 全市70个重点商圈 客流 2650.4万人次， 消费金额 67.1亿元。 新闻广播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21日21时，

玩具总动员5给阿妈的情书抓特务火车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发布绿道加民宿打卡。

0: 最高8折优惠，累计打卡10条绿岛，想合作民宿最高7折优惠。本次绿岛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涉及10个区的74家民宿，活动时间从6月15日持续到10月31日。市民朋友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北京绿岛，一键查看52条旅游休闲绿岛、沿途景观、民宿信息及打卡榜单。昌平第二实验小学与昌平少年宫合作研发的 AI 大模型虚拟课堂平台，解决了小学生使用 AI 时缺少数字身份、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让 AI 当好课堂助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在五年级语文展示课上，学生们正在借助 AI 平台修改作文。平台不提供现成的范文，也不做一键润色，而是用提问引导孩子自主完善表达。比如，这里要不要补充细节？结尾能不能再亮一点？学生先在提示下完成修改，再和 AI 润色版本对照，在对比中提升写作能力。昌平第二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张正启说，
2: 以前我的作文经常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改，现在有了 AI 智能学伴，它会用问题帮我分析评价，引导我从字词推敲到全文润色，就像有个耐心的朋友陪着我。
1: 除了支持语文、数学、科学等学科的课堂教学，这个平台

孩子一个数字的编号，要拿到这个数字编号以后就可以自由上网。而在监管方面呢，就是限制时段，孩子在人工智能平台上发的每一条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0: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近日，我国首个百万方级研学储氢示范工程

我们常常会谈辐射变，一提到辐射，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核电站泄漏、 CT 检查的危害，甚至是担心家里的 WiFi 信号会不会影响健康。话说辐射无处不在，它并不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它存在于宇宙诞生之初，也存在于你我体内。非电离辐射，能量低，那么这类辐射很温柔，不会破坏人体的原子结构，比如太阳光、微波炉、手机、 WiFi、 高压线、基站等等。日常接触的非电离辐射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大家也不必为基站建在楼顶、手机放在枕边而过度。

0: 视力人群。那么近两年时间过去了，小男孩的视力恢复得如何了？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小男孩呢，做完这手术以后呢，他的视力呢是从0.05吧，都不到0.1，现在已经到了0.3。他原来是在黑板下面上课，现在已经到了第二排。
0: 嗯，
1: 那么从讲台上到了这个课桌上啊这一排，所以他心情也特别好，因为小孩现在因为他小嘛，视力还有恢复的机会。
0: 嗯，
1: 那么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还有我们的及时的弱视治疗，他未来还有提高的空间。
0: 嗯，那也就是说他是逐步恢复的，还是当我们植入了这个眼肌接口这个装置之后，他很快就恢复？
1: 他是植入了以后，然后逐步恢复。
0: 嗯。

0: 阻挡了，不会让他演出
1: 把他的异常冲动给他抑制住。
0: 哦，可以说是一种抵消吗？
1: 抵消。
0: 哦，那这个手术过程当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手术过程，因为这个手术呢是个全球创新的手术，目前国际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当时设计这个手术呢，就是第一个植入部分，一个电源部分，调控部分，那么分这三个部分。我们那个呢，眼肌接口呢，实际上是眼球运动神经的一个神经接口，那么跟我们这个芯片的这个电极部分相结合，它结合了以后，就是把我外界的信号通过我的运动神经元

0: 不叫 NMS 了，叫艾纳斯。有一个希腊女神叫维纳斯，
1: 这个叫
0: 艾纳斯。现在一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国家这次我们要报药监局的这个注册证啊，国家的三类有源植入的，那么一共是做了71例。那么未来呢，升级呢，二代产品我们已经做到，已经开始着手做了。那么71例的这种患者呢，他一般做到8岁以上，那么从出生到6岁，这是一个空白期啊。甚至3到6岁，这是空白期。3到6岁。

0: 将脑机接口列为未来产业之一。今年的1月1号开始，我国首个脑机接口的医疗器械标准也正式实施了。那一些业内人士也跟您有同感，就是说当前是脑机接口一个技术的爆发期。那您怎么看？
1: 确确实实，现在规矩的。

0: 床当中，您觉得医生
1: 硬件不重要了，软件不重要了，那么最重要的是应用场景。
0: 嗯，
1: 这种应用场景呢，是医生的这种应用场景，在医学上来说，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医生一定要有这种意识啊，把这种人工智能和你的工作结合起来。
0: 嗯，
1: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把这人工智能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开发出自己的产品。这是目前我们国家也大力倡导的科技转化，
0: 嗯，
1: 生物医学工程科技转化。那么我也有幸呢，今天拿到了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那个科技转化的优秀奖啊。
0: 嗯、
1: 我们把专利从这个专利库中让它睡觉拿出来，
0: 让它
1: 应用起来，
0: 能造福患者，
1: 能造福患者。
0: 嗯、
1: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科技转化产品。
0: 嗯，
1: 我们为此成立一个超模科技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公司。未来我们不仅在这上，我们今天也拿到了工信部的这个全国的接榜挂帅脑机接口人工智能人工视觉。
0: 嗯，
1: 我们想未来的目标呢，就是也是让盲人能够看得见，然后让完全看得清晰，
0: 不只应用于弱势群体，甚至可以是盲人，
1: 不光是眼球震颤。另外我们作为眼科大夫来说，我们最高的目标让盲人能看见。
0: 嗯，
1: 有幸呢，今天我们拿到了国家工信部的全国的接榜挂帅的项目。
0: 嗯，
1: 那么也给我们立项了。那么我们想未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们组建的这些团队一定会在这方面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0: 嗯，它的应用场景是可能越来越广泛的，能辐射的这个疾病也是很广泛的。
1: 广泛的，
0: 对，是的。那么
1: 未来也我们都难以想象。通过我们如果人工视觉做出来，我们可以解析视觉信号，
0: 嗯，
1: 那么未来在记忆知识的积累方会有大的突破啊，有可能我们能学那点知识一秒钟就全通过脑机接口打到脑子里去了。所以未来呢，我们学校的
0: 聊到过这种，就像孙悟空吃书，我就学会了。
1: 对，我们一定要这个实现老师说的话，把脑子撬开，把知识灌进去，这个离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0: 嗯，
1: 我们有信心应该在5年左右也能做到这个程度。这吃苦的事儿，学习之苦不再受这个学习的制约了，瞬间脑子里的装了个豆包，装了个 DeepSeek， 装了个 ChatGPT，
0: 随时可以调用。
1: 以后呢，学校也开就打打球，学学逻辑就行。
0: 嗯，政策、人才，那还有其他的制约因素吗？
1: 资金。
0: 嗯，
1: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发展开发都离不开资金。现在好在呢，我们国家已开始这方面的引导，资金引导。首先，国家的引导资金，再加上社会资本。
0: 嗯，
1: 那么现在脑机接口的这个所有的在股市当中，另外我也希望呢，国家有这政策，脑机接口的这些企业优先上市，进行融资，这样的话能在这方面支持，才能获得这些资金，获得资金才能开发出这些产品来，才能走向市场。
0: 嗯，
1: 那么我预计呢，未来2-3年内，我们医学上人工智能的应用会非常非常广。现在呢，有一些都往脑机接口上开始靠啊，那都打这个旗号，所以呢，我们投资界也好，国家也好，支持的时候要瞪大双眼，进行甄别鉴别。
0: 嗯，不要劣币驱逐良币了。
1: 对，
0: 因为的确现在是一个风口，
1: 把这些资金用在刀刃上。嗯、
0: 对，它既是技术风口，它其实也是一个资金的风口。
1: 资金风口。
0: 对。那么其实啊，我知道就是这个手术，它在初期这种产品对于患者，既包括心理方面的接受程度，也包括就是一个资金的压力。那其实随着发展，是不是也能降价？然后技术也更成熟。
1: 完全可以降价。
0: 嗯，
1: 它一定会是个普通，目前以后一定是个普通的手术，不是一个高端的手术。
0: 嗯，
1: 也让每个患者都能接受得了，都治得起。
0: 嗯，那现在

0: 脑袋不能打开，打开了以后你外界这些信号你受不了，
1: 嗯，
0: 所以它是个封闭的，是绝对封闭的，是吧？它就是这样长的，它是一种保护机制，以保护为主。所以呢，我们侵入式的是真正有治疗的，
1: 嗯，
0: 非侵入的都达不到治疗级。
1: 非侵入式的确就是大家感觉离脑信号太远了，
0: 太远，它也出不来。
1: 嗯，那么其实我们常在新闻当中看到，就是我们普通人对脑机接口最深刻的感受是觉得这个技术让残障人士重新站起来了，或者是用意念就操控机械臂去喝水，在癫痫啊、帕金森病、脊髓损伤以及渐冻症等多个重大疾病领域，我们都在看他在开展脑机接口的一些创新疗法。刚才其实您也说到了，就是其实这个的前景非常广阔。
0: 嗯。

0: 法。
1: 我们脑筋急转弯未来会把超人，
0: 嗯，
1: 变成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0: 嗯、
1: 永远不忘。
0: 但是当下比较实际的，其实脑机接口技术更多的是应用在治疗疾病上。
1: 对，
0: 嗯，
1: 先治，以后再定义健康。
0: 嗯，
1: 先定义不健康，
0: 对，
1: 实际上以后再定义什么叫健康。
0: 对，就是先解决当下最棘手的问题。哦、就像您这款产品，
1: 就是它生活不能自理的。
0: 对，它是一个福音。的确，我们可以展望一个非常广阔的脑机接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未来。我看的是好的方面，
1: 革命。
0: 嗯。那比如说我们要审慎的乐观，
1: 科技发展一定是好的。
0: 嗯，所以我们常也常说科技向善。好的，谢谢王教授今天接受我们采访。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

0: 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

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2026端午档票房 3.94亿， 市文旅局推出绿道家民宿打卡优惠地图， 昌平第二实验小学探索让 AI 当好课堂助教。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截至6月21日21时， 2026年端午档票房 3.94亿， 玩具总动员5票房 1.21亿， 成为2026端午档 6.19-6.21 票房冠军。 2026年端午档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 玩具总动员5、给阿妈的情书、抓特务、火车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文化

0: 民宿阶梯优惠。据了解，累计打卡五条绿道可以享受合作民宿最高八折优惠，累计打卡十条绿道享合作民宿最高七折优惠。本次绿道加民宿打卡优惠地图涉及十个区的74家民宿，活动时间从6月15日持续到10月31日。市民朋友可以在高德地图搜索北京绿道，一键查看52条旅游休闲绿道、沿途景观、民宿信息及打卡榜单。昌平第二实验小学与昌平少年宫合作研发的 AI 大模型虚拟课堂平台，解决了小学生使用 AI 时缺少数字身份、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让 AI 当好课堂助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在五年级语文展示课上，学生们正在借助 AI 平台修改作文。平台不提供现成的范文，也不做一键润色，而是用提问引导孩子自主完善表达。比如，这里要不要补充细节？结尾能不能再亮一点？学生先在提示下完成修改，再和 AI 润色版本对照，在对比中提升写作能力。昌平第二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张正启说，
2: 以前我的作文经常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改，现在有了 AI 智能学伴，它会用问题帮我分析评价，引导我从字词推敲到全文润色，就像有个耐心的朋友陪着我。
1: 除了支持语文、数学、科学等学科的课堂教学，这个平台还可用于学生机房集体学习、家中课后自主学习等多元场景。昌平第二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刘春燕说，平台教师端集成了智能出题、在线阅卷、学情分析等功能，帮助教师减轻重复性工作，更精准地掌握学生学习情况。
3: 面对习作，他首先进行模糊分析与

0: 探索空间又守住了安全底线，让 AI 成为教师的好帮手，学生的好朋友。
1: 我们采用两个创新的方式，一种呢是给孩子一个数字的编号，要拿到这个数字编号以后就可以自由上网。而在监管方面呢，就是限制时段，孩子在人工智能平台上发的每一条记录、询问的每一句话都在。

0: 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6月27号晚上8点，中超联赛下半程将迎来一场重磅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迎。

0: 当中能卖几十万袋，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产品有认可啊。
1: 嗯，
0: 酱牛肉咱平常离不开，比如说呢，这个晚上喝一口的时候，或者是老两口在家里边啊，说省点事儿，当个这个一个菜。所以说呢，在日常啊用的这个机会和用的这个点儿非常非常的多，那么选择好的酱牛肉就很关键了。
1: 现在早上起来有一些孩子给他们做早餐的话，
0: 哎，
1: 加这个酱牛肉呢，哎，又营养又好吃，
0: 烧饼加肉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基鑫2025年的新推出的一款，同时呢它是做了一个产品品质的升级。您看啊，依旧用的是惠基鑫西蒙草原的牛肉啊，因为惠基鑫在这个内蒙当地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它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0: 嗯，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

0: 机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好，我是美哲。
1: 今天是周一哈，不知道经过了端午的三天小假期，您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
0: 是不是能够彻底的放松一下呢？
1: 哎，当然我们俩肯定没有，我们觉得就是度过了一个周末。
0: 那也不错，起码咱也休息了两天呢、啊、而且今天迎接大家上班，迎接新一个工作日的还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嗯、
1: 对, 对对对，
0: 天气非常晴朗，但稍微也有点晒啊。如果大家中午午间时候出门，包括这个点儿，我看

0: 来越热了。林凯老师难道不打算
1: 两个小时之内、我刚刚给人家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发微信、我说那天约您聊聊蚊子呀，
0: 怎么样？
1: 人说下周我出去拍蚊子去。
0: 拍蚊子，
1: 人家要拍个蚊子的这个防控的宣传片。
0: 哦，我还以为是拿一苍蝇拍啪拍蚊子去。
1: 哎呀，所以人不在，就是反正再约
0: 吧，
1: 再约吧，
0: 再等等。
1: 哎，在紫竹院公园的荷花潭里边，金鱼悠然这个潜伏，在朝阳公园的水系麦穗鱼。

0: 能赢呢？
1: 哎呦，那写完阿根廷的球迷是特别特别
0: 多。是，我刚才在咱们聊天室已经看到梅西，很多梅西的球迷朋友都已经出现了。哎、目前暂时的比分，哎呀，李凯老师，我说实话了
1: 说吧，
0: 阿根廷全票。
1: 一共就一人？
0: 不，现在票数说实在还不少，
1: 是吧？
0: 但是都投给了阿根廷。
1: 哎呦，
0: 有没有持不同意见的朋友？欢迎大家过来投投票啊！
1: 哎、
0: 当然，阿根廷的球迷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您的感受、您的期待。大家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交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对于咱们北京的很多老小区来说，没电梯的盼着加装电梯，
1: 那是
0: 电梯老化的盼着能新装个电梯。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京通苑小区的8号楼，发现施工人员正在电梯间安装门框呢。
1: 京通苑，
0: 这个京通苑
1: 在哪儿呢？
0: 这个我觉得他要不在京通快速沿线，他有点说不过去了。
1: 哎，这还行，我觉得你的联想能力是真的越来越强了。
0: 应该说是联想能力还不错啊。
1: 哎、那儿有一环岛，
0: 还有个环岛呢。那我也没去过人这小区，但是咱们得关注一下人这小区的地啊。我去过呀。
1: 没，你可能没去过这小区，
0: 嗯、
1: 我也没进去过，但是我至少知道它在哪儿、
0: 啊。是不是就在四惠东那块儿啊？
1: 就是
0: 咱是不是之前节目里说过一回？
1: 那儿有个地儿叫双桥。
0: 哦，双桥啊，嗨，那离我们家就不太远。

0: 施工改造，也就是说提取。这就意味着剩下这五栋老楼啊被捆绑在一块儿，要么咱一起改造，要么谁都别改，谁都改不了。
1: 就是要不然一块进，要不然一块推，
0: 是这意思。在一次协调会上，朝阳区房管局就提出了一个破局的新思路，咱不能一直这么卡着，是吧？得想办法推动一下，分楼签约，逐个推进。在分楼签约完成之后，这五栋楼啊就不再互相掣肘了。属地立刻把八号楼作为试点，推进公维金的申请，一边呢和产权单位协调加快申请进度，一边和居民朋友沟通补缴公维金。还好啊，这个补缴工作申请程序都顺利完成了。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八号楼就正式启动施工。这个月底，楼里头第一部新电梯就可以完工。而第二部电梯将会接力更换。到时候呢，其他的几栋楼申请工维和补缴费用的工作也都会逐步展开。
1: 哎，
0: 这剩下的五栋楼的居民啊，终于看到这个前方的光明和希望了。
1: 真不错啊，反正总之啊，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啊！这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这样的老楼。按说啊，30年楼的年龄不够，不是特别长，但是电梯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年头长了一些、啊。
0: 因为它真是个高频使用的工具啊！
1: 是是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用 AI 做过些什么？效果怎么样啊？我们的亚成说：“哎呀，我最近用 AI 把我的一张拍的朝阳公园晚霞的照片，变成了莫奈花园般的油画，
0: 哦，
1: 获得了15.6万的点击量。
0: 哎呀，真不错！而且亚成老师把这张油画一般的照片发在咱们的聊天室，大家也可以欣赏一下。不知道这个对 AI 输入的指令，就是你要给它一些指令，它才能生成对应的图片吗？不知道这个指令是不是也可以在咱们聊天室分享分享？
1: 真漂亮啊，
0: 是吧？喜欢拍风景照的朋友，咱也可以对照片稍微进行一些润色。
1: 哎，说到照片润色的还有很多，像金豆妈说：“哎呀，这不是修照片吗？拍的牡丹花，我把黑配上红墙，金瓦，
0: 哦，
1: 就是把这个后边的黑背景换了个背景，
0: 这还挺有北京风韵的，
1: 是
0: 不是？这也是属于拍风景照的时候，咱可以用 AI 来做一些图片的优化。像金诺妈还发了一条啊，说效果怎么样呢？暑假这不是准备去江浙一带玩玩，让这个 AI 给我生成了一份旅游攻略，准备做个参考，然后在 AI 生成的基础上再去网上看看其他旅行博主的。
1: 对对对，燕林也说这个我用 AI 生成过旅游的这个旅行的攻略，省时省力。我有时候用
0: 啊，
1: 但是它里边吧也未必都是真的。
0: 有的时候确实有 AI 幻觉，
1: 哎，是吧？他比如说，他说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建议美哲从东边开始游览，
0: 然后直接给我一路指向了北京的西边，是吧？横穿整个北京城。
1: 啊，说希望你在这一天当中逛吃逛吃啊。
0: 很有可能 AI 给咱们生成的攻略就是早上去故宫，中午再爬个八达岭。
1: 哎，
0: 但实际过程当中，如果这么安排行程啊，
1: 太累了。
0: 很多网友就非常戏谑的说啊，如果按照这个行程游览北京，可能下一站就要去积水潭医院游览了。千万咱旅行啊，大夏天的还是得悠着劲儿。
1: 哎，当然话说回来，这个攻略好多地方我们没去过，这个时候需要鉴别一下真假。
0: 对对对，可以参考嘛。
1: 哎，说到鉴别真假的，人七七五八也说了一个，说不要完全信赖啊，依赖 AI 做医疗诊断，包括重大理财的决策，情感心理咨询，它产生的一些幻觉或者给出的一些建议，您得留神。
0: 我觉得尤其是医疗方面和投资理财方面，这两个还是挺关键的领域。我觉得情感陪伴这倒，
1: 反正投资
0: 只要不超过一个度，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医疗和理财确实很关键。
1: 那关键理财顶多是您损失一些钱。
0: 呦呦呦，别顶多，这虽然人说钱乃身外之物，但我们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损失块儿八毛，有的时候我也挺心疼的。
1: 是是是，看得出来您的投资的决断。

0: 看起来非常危险，
1: 是啊，
0: 就岸边靠近。最终岸边众人合力接应，成功把人拉上了岸。
1: 嗯，
0: 获救后的许先生是口吐白沫，意识模糊，仅存微弱的呼吸。120急救车赶到啊，把他迅速送往了医院。事后得知这片水域最深的地方4米多。
1: 哎呀
0: 哎呀，说实话啊，蓝哥后来自己也有点后怕。
1: 嗯，
0: 自己这水性不是特别出众，但人命关天，哎，我不可能袖手旁观，
1: 所以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了。
0: 得益于及时救治，这许先生很快脱离了危险，身体啊稍微恢复之后呢，他专程登门致谢，带来印有舍己救人功德无量的锦旗。
1: 哎，确实，咱说郎师傅也值得这面锦旗。
0: 是是是，重逢的时候俩人。

0: 就能是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多余是芝麻城小时聊天是有一个投票的小环节，马上明天凌晨要开赛的阿根廷队对阵、奥地利队，哪支球队能获胜呢？哎，人多余是芝麻问了问豆包、
0: 哦、
1: 人豆包是这么回答的、说体育比赛的结果没法百分百的预判，只能做大致分析。一，实力对比，阿根廷整体更强大，大赛的经验更足，世界排名第一，计算机模拟胜面约60%。奥地利靠高位逼抢反击，定位球有威胁，赢球概率偏低。二，大致概率，阿根廷小胜的可能性最大，奥地利爆冷赢球概率最小。当然人家还有一条温馨提示、球赛有临场发挥、裁判突发伤病等等变数。

0: 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
2: 哪儿？不该去那儿。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根廷队对阵奥地利队，您觉得谁能赢呢？
1: 嗯，
0: 就这么说吧，李凯老师，咱节目已经持续了40多分钟了，
1: 啊，
0: 三票投奥地利的，三票投平局的，剩下的朋友支持都是阿根廷队。
1: 看来阿根廷队的这个粉丝还真挺多的。
0: 是，虽然我们在设置这个投票的时候已经预想到了这种结果，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大家的意见还挺统一。
1: 哎，然后苏敏呢发来一张照片，说前两天用 AI 给自己做了个插画的头像。
0: 哦，什么意思啊？
1: 哎，就是
0: 插画。风格的头像，
1: 哎，
0: 风格啊，
1: 嗯，
0: 哎，还挺有那个漫画感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个东西你原来就没办法，只能找人这个会画画的去做。
0: 哎，但是现在其实在某音这种平台它会有那种模板，
1: 嗯，
0: 如果大家喜欢，就比如说用自己照片或用特别可爱的图片做二创，还挺方便的。
1: 七七五八说一键抠图啊，老照片修复和简单修图，批量处理速度极快，
0: 嗯，
1: 边缘识别精准，但复杂背景或者精准的商业需求仍然需要专业软件微调。
0: 是，有些简单的操作咱可能现在在手机上就可以完全完成了，
1: 嗯，
0: 也省了一点金钱，也省了不少时间呢。
1: 当然不靠谱的也有啊。
0: 也有，怎么不靠谱了？
1: 斯芬克斯说门口啊，家门口开了一家豪华的饭馆，
0: 嗯，
1: 我就问豆包，怎么能100块钱以内吃最简单的菜肴？
0: 豪华饭馆，
1: 哎，豆包
0: 100块钱以内能吃下来吗？
1: 豆包说餐厅有小份菜
0: 哦，
1: 可以多点几样，
0: 嗯。
1: 哎，我就真去这餐厅了，结果人家根本就没有小份菜，被 AI 忽悠喽。
0: 这个事儿。

0: 已经落下帷幕哈。从明天开始，各地高考的成绩就陆续公布
1: 啊。
0: 北京可能得到25号，
1: 25号左右
0: 才能公布成绩哈。
1: 嗯、
0: 志愿填报成了考生家长的家庭的头等大事。
1: 哎，
0: 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不少家长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花个几百块钱呢，买一张志愿填报卡，甚至啊想用算法一键生成一个最优方案，但是这东西靠谱吗？
1: 毕竟是决定孩子未来专业选择方向的大事儿，这能用 AI 完全搞定吗？
0: 是，现在当然，虽然说本科教育也是基础教育，对吧？
1: 嗯、
0: 这个跨专业选多专业，将来这个研究生换专业都非常常见，但是毕竟它这是一个眼下最值得、最需要着重来考量的。
1: 对呀、啊，
0: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早早就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李女士说呀，就怕害怕给孩子志愿报低了，
1: 怕浪费了孩子的分儿、
0: 哎。对，好不容易考这么高分，报低了怎么办呢？
1: 是，
0: 说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志愿填报的价格，服务价格、
1: 嗯、
0: 大概得6000块钱。
1: 嚯、哦！
0: 觉得有点贵，
1: 不便宜，不便宜
0: 啊、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点，300块钱。
1: 哎，但6000和300的价差这么大
0: 啊！
1: 你要是说300块钱搞定孩子未来志愿填报，我也有点不敢报啊，
0: 是吧？
1: 这300块钱靠谱吗？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我心想，
0: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当前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以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
1: 嗯，
0: 潘女士这段时间也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特别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的不同答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1: 嗯，
0: 就是我买好几家，结果发现大家说的不是完全一样。
1: 哎，
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呢，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

0: 很大的滞后性。因为有些院校啊，今年的一些专业扩招或者缩招了，甚至呢有两年的这个这两年的热度的相关专业啊，冷门变热门，热门变冷门，包括新增的一些专业，很多呢它是个变量，这个 AI 它控制不了，
1: 因为每年都会有调整有更新。
0: 哎，而且呢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个 AI 软件啊，大家都在用，所以呢同学

0: 是是是，
1: 今年不是有一个全新升级的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都是公益的免费渠道。那像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李庆就跟记者说，说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的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分数。就是你要用 AI 的话，你要加上这句话。
2: 是。
1: 哎，另外呢，如果你不加上这一句，它可能就随机抓取了。第二呢，对于一些新专业、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呢是一个陈旧数据。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有可能更多的是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的参考，里边真正做决策的一定是人啊，一定是我们自己。
2: 嗯，其实在高考这段咱们也和大家聊过两三回相关的话题了，这个报志愿确实是一个还挺关键很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2: 也希望能够尊重考生的想法，结合家长的一些思路，然后再问问学校的老师，咱们还是多方共同参谋做一个相对科学的决策吧。
1: 你是当时怎么填的这个志愿？
2: 说实在，因为我是艺术类招生，他又是提前批，如果说你的专业成绩和格，然后高考成绩又不至于太差的话，基本上你在报志愿之前你就能知道大概率我可以被某所院校录取，所以在报志愿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纠结。
1: 是，其实算法呢可以计算概率，却算不出热爱和坚持。数据呢可以匹配院校，却替代不了人生的取舍哈。所以呢，以技术为辅助，以热爱为导向，才能够填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最佳的志愿。
2: 是，您说到这个热爱，我反而倒想到，我比较纠结的时候是我在参加艺考之前。我记得我当时我妈给我买了也是挺大本的一本书啊，它算。

0: 了玩偶旅行计划，叫兔子条条，条条是兔子的名啊，带着条条走过了多个国家和城市。菲菲说啊，在埃菲尔铁塔下让条条站在观景台，在海边让条条坐在沙滩上，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有条条的身影。而另外一位网友叫海胆，他则用几维鸟玩偶记录着自己的学业和旅行。上课的时候，这个几维鸟玩偶啊，拿着笔，戴着眼镜，坐在课本前。临近毕业准备论文答辩的时候，这玩偶替我坐在电脑前做 PPT。最后毕业的时候，我也给他买了一个迷你的学士帽，和我一块毕业。这些照片都算作我们共同的回忆。
1: 哎呀，要说这个你也可以有。
0: 我已经有了，李老师。我就出门的时候，每次出门我一定都带一个玩偶去。
1: 但是你们家那玩偶据说很多呀。
0: 很多。
1: 每次带都不是一波。
0: 是是是，比如说我们家小黄就在大同的那个石窟那儿做了一个参拜这个的动作。
1: 你跟佛教办似的。
0: 然后哎，差不多就是这意思。然后呢，我们家的红红是一个小星星啊，他就躺在三亚的沙滩上，还戴着我的墨镜拍了张照片。
1: 都什么？
0: 红
1: 红、
0: 小黄
1: 都是按颜色。

故事分享展开的温暖和松弛的互动模式。朋友在相聚的时候给玩偶们拍一个合影，更成了很多聚会的固定环节。这种以玩偶为媒介的社交，没有了复杂的人际顾虑，让情感表达变得更加的纯粹。菲菲在和朋友的日常聊天当中，也常常会聊自己家的玩偶，讨论讨论这个小玩偶是什么表情啊，你看他现在是什么心情啊，其实看着觉得有点幼稚，有点无聊，看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开车有点弯，哎，开车安全，开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

0: 网友也在说哈，
1: 哎，时光雕刻说，我会让豆包给我做旅行和游玩的攻略，春天去哪儿赏花，夏天去哪儿看河，这个豆包都会推荐一些最佳的线路和赏花赏河地，这样就可以精准的知道在北京能去哪儿看看花了。当然这段时间世界杯特别热门，我也会让豆包猜猜比分，有的时候真能猜准，有的时候就不太准，但是咱只当它是个

0: 另一个呢向北移了50米，共839路、896路、843路公交车停靠。
1: 也就是说当年啊是为了配合丰台火车站的配套工程建设，咱们这个西道口站才被一分为二的。
0: 一个往南挪了挪，一个往北挪了挪。
1: 哦、
0: 王女士说往北挪的公交站停靠的大多是走京港澳高速去什么房山长阳啊、良乡啊、丰台啊、大灰厂村等远郊方向的公交车。这些公交车啊在四环里边的停靠站点就特别少。往南挪的公交

0: 侧的三个进出口挨着兴隆公园，南边的三个进出口挨着居民区和商业楼宇，尤其是 A3 口，在高碑店路和高碑店桥的交汇处，这个通勤量是最大的，所以停放的需求量也最大。记者还采访了一位市民，这位市民啊，就把他的电动车停到了骑行道。你说你这都乱停了，咱得问问你这是有什么情况啊？市民也很无奈啊，他说原本好意设计的坡道都被挡了，我倒是想停，我停不上去啊。
1: 哟，
0: 他跟记者说，以前骑行道、人行道和平台之间各有十多厘米的高度差，要想停到平台上就得连跨两道台阶，先把车子抬上人行道，再从人行道抬上平台。但是电动车挺沉的，好多朋友出于各种原因吧，抬不动的、懒得抬的，他就在骑行道上乱停 乱放了。后来呢，为了方便停车、优化通行，有关单位对平台进行了一番微改造，在台阶的边缘啊安装了几处坡道，这样一来咱不就不用搬车了吗？直接可以把电动车推上平台停放。这样的小改动让平台的停放资源得以被利用，但是啊，没多久骑行道上又开始密密麻麻停放非机动车了。市民说，早高峰大家都赶时间，有人图方便就直接在骑行道上停，慢慢啊，这就是咱们节目当中经常说的一个负面效应。
1: 什么效应？
0: 破窗效应。
1: 哎，
0: 有一个人两个人这么干，大家都这么干，在骑行道停车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些车辆紧挨着坡道停放，把坡道全挡住了，后来的人即使想往平台里停，你也停不进去，都给堵死了。而到了晚高峰的时候，由于坡道被挡住，停进平台的市民、就是咱守规矩的市民啊、发现哎呀，我这车出不来了，这个一来二去，大家觉得行行行，是吧，我这个守了规矩，我还得为你们这些不守规矩的连累，我也不往那平台停了，大家就更没人愿意往里停了。

0: 徒步下撤，最终呢平安返回山下。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各位啊，说了好多次了，就是外出登山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以及成熟的游览步道，切勿私自闯入没有开发的野山无人区域。如果出发前最好规划好返程的行程，把出行的路线、返程的路线告诉家属，随身携带手机哈。如果发现一些问题，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原地等候，最大程度的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
1: 要说78岁的老人家这身体倒是真硬朗，但是您看爬野山它的安全风险还是非常大的。您说自个儿只身犯险，这家人知道了多担心啊。
0: 是，
1: 而且昨天还在端午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大过节的，大家还是安全为上吧。
0: 没错没错。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留言哈。其实还有一些朋友也在问好视力眼贴啊，眼睛干涩发痒到底能不能用，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不能用啊。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就是不管您的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而且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呢，我们联合好视力推出了关爱眼睛健康惠民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啊！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抢占名额。
1: 哎，特别是这些朋友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严重的时候就和眼前下了雾一样，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若有这样的情况，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还是航天授权合作的护眼品牌，这回啊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呢，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蹭蹭的往上涨啊。
0: 哎，还有一些朋友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啊，其实也不用着急，其实后台呢都有记录，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15分钟之内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大城小事都没问题。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所以15分钟之内，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来这个预约抢购哈。
1: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来说说您都用 AI 工具做过些什么，效果怎么样呢？都可以下载听听 FM，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0: 牡丹江说，我有的时候啊写一些比较重要的短信，我就借助 AI。效果极其好，既有情感又有文采，
1: 你看看，
0: 哎，受到朋友们的赞扬，每次都告诉他们不是我的杰作哈。
1: 要说牡丹江这位朋友，绝对也是一位实在的朋友。
0: 哎，您这个实在，我们同事还有更实在的。
1: 怎么说？
0: 据说哈，你比如说写一下本周小结，哎，我就人工智能搜索一下，
1: 我就暴露了主体了，李凯老师。
0: 说前面有些我们同事，
1: 哎呀，我们同事约等于我吧。但是说实在的，这个 AI 工具的文字润色功能还是挺不错的。
0: 对啊对啊，
1: 包括像很多朋友在工作当中需要整合大量的信息，让 AI 做一个整合梳理也是蛮不错的。但是最后自己一定要做好教审那一关，咱们自个儿好好把好关啊。
0: 哎，也有不靠谱的。
1: 怎么说不靠谱？
0: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那个需要啊，说您不能帮我出个什么大致的那么提纲、采访提纲之类的，结果也不行。
1: 这你就坚持手搓吧，李哥。
0: 我这最后只能推导着了。

0: 说再见了，我们还进行了一场竞猜。
1: 哎呀，阿根廷，阿根廷，这压倒性的现在票数。
0: 那我们就等着拭目以待吧，看看阿根廷能不能战胜啊。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明天凌晨一点钟啊，小组赛这一组的第二轮比赛。
0: 没错，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

0: 足。北京市世运会社会组网球赛事将于6月27号到28号在昌平区正式打响，赛事为期2天，面向全市社会组业余网球爱好者开放参赛。为兼顾不同年龄段参赛需求与竞技公平性，赛事科学设置7个竞赛小项。这次赛事既是业余网球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京城网球爱好者交流切磋、以球会友的重要平台。6月27号到28号，温榆河马术赛事中心将迎来双重马术盛事。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与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同步开赛。这次赛事参赛群体覆盖面广泛，汇聚了职业俱乐部骑手与全市青少年马术选手。赛事以多轮场地障碍赛为核心项目，对人马配合默契度、行进节奏把控与跳跃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每一道障碍的跨越都是骑手与马匹之间信任与技术的双重考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

我们可以我们看到呢，目前的主要的降雨云带已经开始影响咱们北部的延庆和怀柔的地区。不过它移动的速度还是比较慢，未来的移动方向呢将是逐渐的向东南方向移动，根据这个移动的速度外推呢，我们预计到达城区的话还要1到2个小时，那么今天夜间呢，会有全市

是出现在前半夜。那么为对于这次雷阵雨的天气呢，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的黄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示广大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防范的措施。那么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预计这个降雨呢后半夜就是比较弱了，可以时断时续的可以持续到明天的前半夜，也就是明天白天呢还有一些这个雷阵雨的天气不过目前看呢它不是持续的下，可能就是说刚才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那么明天白天受这个阴雨的天气的影响呢，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

0: 后天受到这个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还会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同时还伴有二三级的小北风，最高气温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那么后边25号呢，目前看是降雨的间歇期，从最新25、26都是以多云为主，但是气温上升的比较多一点，白天最高气温33、34度，感觉比较闷热，后边的话，因为目前那个夏季这个天气多变，形势变化比较多，所以目前呢，根据判断，目前的资料来看，后边可能还会多降雨天气，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魏公。
0: 不客气，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

0: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气象预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下午到晚上11点，本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小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2: 另外，记者从怀柔区了解到，今天中午12点半到明天中午的12点半，怀柔区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响应当中。按照防汛要求，预警期内全区10家地质灾害类景区持续关闭，帐篷露营地持续关闭。
1: 这10家景区包括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以及幽谷神潭、响水湖、云梦仙境、原始森林、九谷口、石门山以及百泉山、神堂峪，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及时关注各景区和其他文旅场所恢复开放时间，避免跑空。
2: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参展单位的

0: 型和多模态情绪交互系统，就能实时感知人类的情绪状态，并做出语言和20多种表情回应。首次参展的北京乐维 AI 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攀告诉记者，这款产品已经覆盖京津冀多地家庭和社区的养老托育场景。
1: 我们也有自己的情感的记忆系统，比如说平时的聊天内容，包括你的爱好，喜欢的卡通角色，他都知道。所以时间长了，他就像一个真正的伙伴一样。
0: 在数字科技链展区，来自河北的普瑞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面向 C 端的移动清洁机器人和一组自研机器人关键模组。作为河北省首个人形智能机器人企业，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张慧峰说，通过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公司已经实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完全国产化替代，为制造企业大幅降低了人工和运营成本。
2: 成本清华。

日漫游主题线路，面向海外游客推出多元传统民俗互动场景，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共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前门国风节、模式口国潮文化节等特色活动以新潮玩法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各大景区、文化街区等文旅热门场所传统民俗体验极具温度。从端午游园会、龙舟赛、非遗老字号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到香囊手作、五色绳编织、包粽子等节日体验，市民游客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通州大运河畔的龙舟嘉年华、金龙巡游、密云古北水镇长城龙舟节、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端午文化节等各具特色的节日活动，以及遍布京郊的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旅游业态资源，构成了城市周边微度假的幸福图景，让游客在仲夏时节乐享假期休闲时光。假日期间，全市共举办280台

0: 涵盖政务服务、政策服务、城市服务、热线服务、国际化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在全国政务应用中形成北京特色。李立琴说，
1: 未来呢，我们也会结合市民的需求，挖掘我们 APP 的一些技术的优势，利用像智能化呀、大数据呢等等的一些技术手段，把我们的这些服务更加便捷化的呈送给各位用户。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召开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通报，今年以来全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55.4% 和 55.8%， 返还群众被骗资金 2.89 亿元，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30亿元。
3: 在打击犯罪方面，北京警方累计抓获了犯罪嫌疑人3600多人，打掉涉诈团伙150多个。针对涉诈资金向线下转移的犯罪动向，警方组织开展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330多人，打掉涉诈资金的转运车队60多个，拦截涉诈资金5100多元，黄金近7公斤。
2: 今天，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也在发布会上通报，今年以来，全行业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19万多张，拦截诈骗电话超708万次，短信超1.27亿条，配合公安机关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过1637万个。
3: 市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徐兴介绍，北京信息通信行业持续推进源头治理，深入推进断卡的专项行动，近一年来对8家企业予以10次行政处罚，北京涉诈电话卡的数量呢，已经连续3年下降超过50%。
2: 徐兴表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迭代快，伪装变化多，防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下一步将持续深化行业源头治理，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3: 6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北京将会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的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

0: 通过全市的物理指挥大平台对景区进行这个大人流的预警。第三个呢，就是信用评定，每周公布投诉前15名的旅行社，啊，对他进行这个信用的这个核定。第四呢，就是我们要进行专项整治，啊，针对导游乱象、强制购物以及票务市场进行专项的治理。
1: 我们再来关注套圈丢沙包大转盘，这不是说的一般的游园会，而是西城区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里的一场特殊的禁毒普法市集。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临之际，民警和戒毒所的警官们把防毒知识搬进了文创园，通过走心的互动，让禁毒知识贴近群众，深入人心。我们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2: 套圈识毒、抽卡辨毒、投沙包答题闯关、禁毒知识大转盘，在西城区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里，禁毒普法市集好玩又长知识，市民边玩边学，
3: 特别的有意思，能通过玩的方式认识到很多的东西，知道都有什么是毒品，有什么危害对身体，
4: 尽量增加互动性、趣味性和益智性，帮助群众能够在现场就已经学到禁毒知识，并且开始感兴趣。
2: 禁毒主题普法市集设置多个展区，以互动打卡、非遗手作、法律咨询、科普体验等趣味形式，向市民普及禁毒、防毒、戒毒康复及公共安全、法治维权知识，引来众多市民参与。
5: 在度假过程中，您可能看到您的视觉的正前方，两边视觉您是看不见的，对不对？
3: 对。
5: 哎，这个就是吸食完新型毒品之后，它会出现一种隧道效应。然后同时呢，您走的过程当中是走不了直线的，会来回来去的拐。那这个过程中也会对这个，行人呀、车辆啊，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3: 对，然后比较模糊，然后空间有点扭曲了那种感觉，你根本控制不了那个正常的驾驶。
2: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西城区禁毒办主办，20余家政企、司法、公益单位联合参与，现场还有缉私犬搜毒技能展示、禁毒快板书、特色曲艺节目等轮番上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
6: 再来关注人艺话剧《屠夫》，日前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开启了第二轮演出。《屠夫》通过当代视角的艺术形式，唤起了观众对和平的珍视以及对于战争的警惕。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7: 一直都比我们很多，你给说说。
8: 庞大而森冷的火车带来强烈的压迫感，恰如战争年代所带来的动荡不安，在人们心中投下深深恐惧。《屠夫》由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普列瑟斯与德国剧作家沃尔利希·贝希尔共同于1946年创作。北京人艺排演的《屠夫》首演于1982年，由朱旭、郑荣、周正等老一辈艺术家搬上舞台，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记忆。《屠夫》在今天的上演并非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导演何冰找来了4套剧本。
9: 我认为啊，在我上一版看到的里边有我自己看不懂的东西，但是呢，专业告诉我，所有创作者看不懂的东西可能就在剧本里藏着呢。所以说这4套剧本最后您今天看到的是我们通过这4套剧本融合起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那么一个我们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脉络吧。
8: 不同于朱旭所演绎的松弛幽默、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伯克勒，金汉紧紧抓住角色的职业身份和性格特点，塑造出一个重义气、会直白表达对法西斯不满与愤怒的屠夫形象。黄威饰演的比内尔则从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视角出发，凭借对家庭深深的爱，细腻展现出战争渗透生活每个角落的痕迹。
10: 这个故事特别好的一点，也就是它并没有正面的去体现战争的这个惨烈，但是它分分钟在每一个

0: 药题材走弱。
1: 截止到收盘呢，上证指数涨1.78%，报收4163.1点；深证成指上涨2.13%，报16372.5点；创业板指涨2.52%，报4359.39点。沪深两市成交总额接近了3.74万亿元。
0: 再来关注近日备受人们关注的中国医院体检报告，2025中国患者体验蓝皮书正式出版。蓝皮书披露，社区医院住院患者对出入院手续办理、检查检验服务体验较好，收获了比三甲医院更高的体验得分。而三甲医院的导诊服务、挂号服务、环境设施和医护服务的体验得分优于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
1: 蓝皮书还披露，2025年中国患者体检的满意度、体验满意度是稳步提升，但无论是门诊服务还是住院服务、医疗机构的卫生间清洁、路标指引、停车服务都广为诟病，体验满意度比较低。
0: 蓝皮书披露，相比以往，2025年中国患者体验满意度稳步提升，门诊服务患者体验的满意度达到了90.87分，住院服务患者体验满意度达到94.27分。
1: 那这份蓝皮书呢，有一个核心的判断，突出差异化成为未来各级医院发展的一个必选题。那这种各有所长的格局对于普通患者看病就医来说意味着什么？社区医院和二级医院各自的差异化优势对于化解一窝蜂扎堆大医院的问题又有什么助力呢？那今天呢，本栏目记者也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教授王悦，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我们一直强调分级诊疗，可能在公众心目中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是越是到大医院，诊疗条件越好。可能我们也是这些年在这样来宣传，或者在民间这样来评价。实际我们讲，不同的疾病应该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去接受诊疗服务。绝大多数我们的常见病，实际在基层可能会给予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来关注，避免呢被误诊。我们的大医院实际应该解决极少数的疑难杂症，就像我们常说，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疑难杂症才进城。同样在城市里也是一样，小病应该在社区，大病实际在多数的三级和二级医院就能解决，只有极少的那个疑难杂症才应该到三甲医院去进行诊疗。所以这样的分级诊疗啊，才能把资源合理化的做到最佳的配给。这几年实际中国的看病难，恰恰是看病不难造成的。无序的看病，是所谓看病不难，就是我们说的常见病看病不难，因为一级、二级、三级医院都来接诊。而真正的疑难杂症，甚至于一些非常罕见的罕见病，那可能即使在北上广深最好的三甲医院也仍然治疗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的15给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要真正让病人下沉，要让我们的医疗机构实现各司其职，守住自己的疆域。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从数据上来看，2025年中国患者体验满意度在稳步提升，门诊服务达到90.87分，住院服务达到94.27分。那么这个分数意味着什么？和过去几年相比，提升了多少呢？我们继续来听王悦教授的分析。
2: 应该说，这几年从政府

0: 对，22号比赛杨晨一定要打，指定会打。
1: 根据赛程安排，6月23号，中国男篮将继续坐镇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迎战本次热身赛的第二个对手荷兰队。
2: 再来关注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北京站，昨天在国家体育馆迎来收官之战。详细的情况，来听本台体育广播记者楚燕的报道。
3: 全都比完了，想干什么？放松一下，
4: 休息
3: 一下，休息。一般怎么休息？睡觉还是看电视？
4: 我明天要考试，我还要赶回去考试。
5: 一日四战，在昨天下午5点半，15岁的小。

0: 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伊朗和美国今天突然宣布达成了协议，协议以调停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
1: 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0: 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的委员会进行报告，并且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

就是伊朗说海峡60天之后就要收费了，这个美国是坚决反对的。包括开放海峡，伊朗同意之后，伊朗要在海峡进行那个排雷，

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完全决定和左右了谈判的进程，因为对美国和伊朗来说，伊朗问题还是主要矛盾，黎巴嫩问题是次要矛盾。那么伊朗这一条战场是主战场，然后黎巴嫩这个战场是副战场，所以伊朗和美国可能一定程度上都不愿意说黎巴嫩问题就彻底破坏了美国。

全场稳扎稳打，最终4-0稳固了自身小组出线优势。第二场是 G 组的对决，比利时对阵伊朗。本场比赛对抗激烈，局势焦灼，比利时占据场面主动，创造出多次射门机会，但是把握机会能力不足。比赛中段，比利时球员吃到红牌，球队被迫十人作战，死守之后，双方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本组出线形势变得更为微妙。今天最

油价格整体下挫，布伦特原油价格跌到了每桶80美元下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美元指数呢并未随油价的回落而走弱，依然是保持一个相对的强势，持续徘徊在。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70%，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0: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

建党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

0: 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1: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树枝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0: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6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

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

0: 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查、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

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

0: 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准备放飞战斗机。

0: 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0: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五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0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

0: 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7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公

0: 产生的这种受到这个力学呢，比颈椎要大的很多，
1: 要大很多，
0: 要大很多。所以呢，它呢是承接的我们整个力学的作用，而且呢，它还起到一个三角的保护作用。
1: 嗯，
0: 所谓的三角保护就是我们两个髋关节，
1: 嗯，
0: 加上我们的一个脊柱，
1: 嗯，
0: 再加上一个骨盆的一个结构，形成一个三角结构。
1: 嗯，
0: 这种三角结构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
1: 嗯，
0: 那么其实腰椎在这上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
1: 是
0: 的，它是，所以它的活动，而且呢，腰椎还有一个呢，它也有个旋转运动。
1: 嗯。
0: 啊，我们看到胸椎不会太旋转，但是我们腰椎是在转
1: 扭腰，
0: 对，扭腰。你看有，而且它的转动很厉害，
1: 很厉害、
0: 啊。实际上这也是为了适应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需要、
1: 嗯、
0: 需求，所以起来的、嗯。那么正是由于这种转动和受到纵向的这个力学的作用，嗯、所以它椎间盘很容易出问题，
1: 很容易出问题。
0: 像我们在过去。最早的时候我们发现椎间盘，比如说我们看老一点的教科书，或者我们现在新的这些教科书、嗯、

0: 那么这它是神经根呢，是从腰一到底一的神经根。
1: 嗯，
0: 那么分出来了以后，从神经孔出来了以后，五个神经根就形成了一个束，一束就变成了坐骨神经。所以你某一个地方压了它，这个地方的坐骨神经就有问题，它有问题。比如小腿，一般来说常见的就是腰五神经根，腰五神经被挤压了，小腿的外侧，足背，拇指都会受影响，对，如果是腰四神经根受影响呢，我们膝关节周围，大腿的后外侧，就会有问题。如果腰三四呢，那我可能臀部
1: 啊，屁股就麻了，
0: 这也跟我们的神经的支配有关系。
1: 所以就是其实在主诉的过程当中，包括医生的核磁检查，就基本上能对得上，对吧？他这个症状和他那个受挤压的程度和受挤压的部位是能对上的，
0: 基本上是能对上的，
1: 能对上的。
0: 但是确实临床中有没对上的，甚至左右都对不上，这完全有可能
1: 啊。
0: 这又需要再仔细的分析。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椎间盘挤压进了椎管以后被挤压了以后呢，把脊髓挤到那一侧去了，它这边倒没产生症状，但是神经的脊髓变化了以后，那边倒产生症状了，所以这个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了。
0: 那
1: 目前我们看脊柱的哈。

0: 想问问您
1: 啊，那么有所谓的坏处好处呢不用质疑，就是它微创就能解决问题，而且小的切口就可以解决问题，甚至局麻下就可以做了。但是它的坏处呢，就是它因为我们的腰椎受到力学的作用，永远都是这，你只要生活在地球上，
0: 对，
1: 我这力就去不
0: 了，重力就老在
1: 永远都去不掉，而且人又是一个直立体位的，它又不像动物是趴着的，所以呢它切掉了这点椎间盘以后，如果残留的椎间盘你的活动量不是太大，哎，它还好，
0: 还好，
1: 还能慢慢，那么刚才我说了它也是没有血运，所以它愈合起来又非常

0: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又是一个手术了，对人体毕竟有一点伤害了，所以这是要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来定。比如说我们有的年轻人他做完了这个孔径手术了以后啊，他确实要求提出这种诉求，要求快速的恢复，快速的活动，又不想去很长时间去
1: 慢慢养着
0: 那时候我们就得要迫使我们就要去至少体内不打钉子要放一个稳定器，让它稳定起来，才能解决它的问题，
1: 不然的话这个确实很危险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吧？就是因为你拆了一次之后就没办法第二次还得评估啊。
0: 对，这个呢就是可以至少能让椎间盘回到原位，
1: 回到原位。
0: 然后呢，它又一个稳定，它又起到稳定，因为我们的力学呢是这样的，哪硬走哪，
1: 嗯，
0: 什么叫应力遮挡？那么它放了一个稳定器了以后呢，

也就是腰椎跟颈椎是一样的、嗯、那么从腰椎来说我也要从最外层、嗯、皮肤向内推，哦，它有不同的疾病，嗯、啊、那么完全一样，嗯，刚才您说的这个肌肉的问题、嗯、确实是腰肌呢也是几大块，嗯，有从前面来说它脊柱两侧的腰大肌、嗯、然后有后

0: 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世界
2: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0: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

0: 及京通 APP 今天正式上线。作为北京服务的核心品牌载体，京通 APP 在整合了全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基础上，新增了智能搜办、多种认证登录方式、用户消息高效推送等亮点功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第一时间获取高考成绩，提前输入考生的相关信息，预约查分的这样一个服务。
2: 适应社会热点需求，新上线的京通 APP 推出

0: 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在导办人员的指引下直接下载安装了京通 APP， 下一步的就等着证件直接寄到家了，省了很多时间，很安心。
1: 他有一个小助手，就直接一问一搜，他直接就给你找到地方了，就可以操作了。看下来这个比网购还简单。
2: 从小程序到功能全面、服务齐全的独立 APP， 升级后的京通服务场景更丰富，覆盖范围更广泛。不少市民关心平台海量的办事信息服务入口是否权威精准。对此，北京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部部长李立勤介绍，
3: 我们打造了京津智能体，让用户呢能够通过对话就能快速找到我们的服务，办理相关的事项。
2: 不仅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使服务快速、权威、准确，京通 APP 还适应市民的不同需要，推出个人版、企业版、长者版、无障碍版及英文版。京通 APP 正努力成为涵盖政务服务、政策服务、城市服务、热线服务、国际化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在全国政务应用中形成北京特色。李立勤说，
3: 未来呢，我们也会结合市民的需求，挖掘我们 APP 的一些技术的优势，利用像智能化呀、大数据呢等等的一些技术手段，把我们的这些服务更加便捷化的呈送给各位用户。
4: 最后来关注舞台演出，人艺话剧《屠夫》日前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开启了第二轮演出。《屠夫》通过当代视角的艺术形式，唤起观众对和平的珍视以及对战争的警惕。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0: 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普列瑟斯与德国剧作家沃尔利希·贝希尔共同于1946年创作，北京人一排演的屠夫首演于1982年，由朱旭、郑荣、周正等老一辈艺术家搬上舞台，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记忆。屠夫在今天的上演并非简单的新瓶装旧酒，导演何冰找来了四套剧本。
1: 我认为啊，在我上一版看到的里边有我自己看不懂的东西，但是呢，专业告诉我，所有创作者看不懂的东西可能就在剧本里藏着呢。所以说这四套剧本最后您今天看到的是我们通过这四套剧本融合起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合理的那么一个我们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脉络吧。
0: 不同于朱旭所演绎的松弛幽默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伯克勒，金汉紧紧抓住角色的职业身份和性格特点，塑造出一个重义气、会直白表达对法西斯不满与愤怒的屠夫形象。黄威饰演的比内尔则从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视角出发，凭借对家庭深深的爱，细腻展现出战争渗透生活每个角落的痕迹。
2: 这个故事特别好的一点，也就是它并没有正面的去体现战争的这个惨烈，但是它分分钟在每一个细节里面，它都体现在我们身上，在小人物的身上都体现出来了战争的残忍。
0: 新生代演员凭借青春的活力与热情，在表演中碰撞出火花，相互激发，
3: 不是去过分的渲染战争的残酷啊，而是去在细节上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爱啊，在特定的环境之下啊，我们对于命运的反抗，对于每个人男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

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8: 6月27号晚上8点，中超联赛下半程将迎来一场重磅对决，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经过间歇期的调整，两队状态都有明显回升，这场比赛既是抢分的关键战，也堪称攻防思路的直接碰撞。本赛季中超积分榜竞争形势激烈，北京国安将依托主场场地优势，全力争取本场比赛胜利，夯实球队下半程赛事的竞争基础。6月24号晚上7点，北京城建女足将率先对阵四川女足。作为女超联赛老牌强队与卫冕冠军，北京城建女足阵容配置雄厚，队内云集多名国家队主力球员，整体竞技实力、战术体系成熟度都稳居联赛顶尖水平。不过，这也是球队连续客场赛程的开局之战。

0: 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要说过去啊，制备微纳尺度材料样品，工程师需要紧紧盯着显微镜，凭着经验来调整离子数。

0: 和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河南呢有四所，分别是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河南能源化工学院。此外，山东、湖南和四川有三所，分别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临沂工学院、山东科技职业大学、长沙健康学院、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还有广安理工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和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大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韩国科学技术院科学家开发出了超高效的液冷技术，能用室温水从内部直接为高热通量半导体芯片降温，冷却性能指数达到了之前记录的10倍。团队研发出的可嵌入硅芯片内部的 3D 流行微通道冷却装置，在超过每平方厘米2000瓦的极端发热条件下，仍将温度控制在100摄氏度以下。新设计的微通道结构通过多个入口分配冷却液，多个出口统一收集，就像是设置了多个配送中心来缩短运距，流动阻力骤降。那么测试显示啊，冷却性能指数高达了10万6000，这也是2020年《自然》杂志报道记录10000的10倍左右。那这个技术不依赖相变冷却或者是昂贵材料，冷却剂就是普通的室温水，制造工艺和传统的半导体流程可以说是完全兼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世界，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不知道您有没有被家里的小朋友这样询问过，天为什么是蓝色的呀？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可是想要解释清楚还得从阳光说起。我们看到的阳光是白色的，可它其实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7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当太阳光穿过大气层时，会和空气中的氮分子、氧分子这些特别微小的粒子碰来碰去。您记住一个规律，波长越短的光撞得就越厉害。蓝光和紫光波长最短，所以被散射得最猛烈，这叫锐利散射。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紫色而是蓝色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人眼对蓝光天生就比紫光敏感得多，二是大气上层把大部分紫光都吸收了，根本到不了地面，所以我们抬头一看，天空就是一片湛蓝色。而到了早上和傍晚，太阳斜斜地照过来，阳光穿过大气层的路变长了，蓝光紫光几乎被散射干净，剩下的红光和黄光就染出了壮丽的朝霞和晚霞。更有意思的是，火星上的天空是黄褐色的，因为那儿大气稀薄，尘埃多，而月球上没有大气，就算太阳高悬，天空也是漆黑一片。所以啊，下次您再仰望蓝天，不妨想想，那是您眼睛里过滤出的最活泼的光波在跳舞呢。
1: 全国首个 AI

0: 看到极光，你就知道这个地区的电离程度往往也迅速增加。而这种剧烈的扰动，往往就伴随着电波的干扰，它会影响通信和定位。
1: 可能大家当时会非常惊讶，说这个一提到极光啊，大家会提到去冰岛啊那些地方看，但是为什么当时在北京的上空也惊现了这个粉色的极光？

首先，电离层确实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它不像我们周边的这种环境。我们知道研究，大气，研究周边的这个雨雪风霜，可以对我们明天上班出门，有直接的影响，决定我要不要打伞。但其实电离层虽然位置上，距离上离我们比较远，但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确实切身的。

0: 脚发出嘶嘶声，甚至啪的一下就中断了。这就是电离层这面镜子在剧烈摇晃的那种感觉。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叫电离层扰动，这个是怎么引发的呢？什么叫电离层扰动？
0: 对，电离层，咱们前面提到了，它是在咱们地球周边包裹的一层，就像你说的，像一团气体一样包在那里。这样的话，它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它其实会受三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来自下面的一些影响，一个是来自上面的影响，一个是它自身的影响。那么来自上面的话，比较常见的就是，太阳辐射和这个磁暴，就是它会在短时间内突然有一些能量注入进来，它就会电离。

做了一个模型，就好像是。那么这个未知数能不能在我计算的时候给它消掉呢？就像咱们中学的时候解方程，如果两个方程中都有同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把方程一减，这个未知数不就消掉了吗？对吧？这种思路对应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个双频接收机。但是不论是单频接收机还是双频接收机，你在处理电离层背景的影响之后，还要去应对电离层的那种突发性的扰动。这就要求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只有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

0: 定位的精度提高到多少呢？
1: 对于单品接收机来说，如果没有电离层纠偏，它的误差可以达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量级，而经过电离层模型的修正之后，误差可以降到米级别，基本上普通人日常生活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了。而对于双频接收机来说，它的精度可以进一步的提高，甚至可以达到厘米级，这就能满足更多专业测绘的等更高的要求。
0: 那我想追问一下啊，就是像我们已经把精度提高到了米级和厘米级，那我们持续对电离层的研究，它的意义在哪儿？
1: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虽然知道方法去纠正它的偏差，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是在做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单频接收机，它需要给那个接收机的计算发送一个电离层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本身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经过持续的这个积累的数据去不断的修正它，让这个模型不仅模型本身变得更加的精确，然后还能维持它的这个模型的精确性。然后对于双频接收机，虽然我们可以在方程中解未知数的时候就把电离层的大部分影响给消除掉，但是电离层中还有一些突发的扰动，它不是这种背景的特征，而这种突发的扰动呢，它本身还有一些特征，比如说它的发生时间、发生频率、发生的位置，这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征在里面。然后我们研究电离层的话，也会对电离层的这些突发性的扰动的特征有更深的认识。比如说，假如我在通过研究发现，哦，在每年的这个时段，在比如说300公里高度那个地方就容易有扰动，哎，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前的去做预防。我就知道这里可能我的信号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我们就是实时的这种监测，其实可以更好的了解电离层，无论是它的基本特征，还是它突发的扰动。一提到电离层啊，就是为了更好的监测电离层和空间天气，我国建设了。

环境的探测短板。欧科一号这个卫星是2023年发射的，对于我们做电离层研究来说，奥科一号的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地球磁场的数据。其实地球磁场与电离层是高度耦合的关系，它们的变化呢会互相影响。地球磁场是影响电离层中离子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电离层中的电流体系又可以反过来产生。

是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鸡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5: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四届练博会今天开幕，参展单位676家，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市文旅局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文旅消费是市民关注热点。戴上 VR 眼镜体验毒品危害，禁毒普法市集太走心。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第四届练博会。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本届练博会的一大亮点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且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本届练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接下来关注文旅消费。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持续举办。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值守了12345热线，就市民关心的文旅消费问题回答市民提问。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6: 市民反映，北京保利剧院演出的音乐剧被主办方无故取消，原因和后续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公布，给观众带来了经济损失。
7: 我们会会同东城区文旅局，一是看一下这个保利剧院他们的情况，看一下主办方，另外呢我们再会去跟这市民做一个沟通，看看他是通过什么平台来购票的。但是现在这个演出取消了，我们马上核实这个情况。
6: 市民反映，位于奥林匹克公园 P4 停车场的公共卫生间自今年初修理至今一直没有开放，游客如厕非常不方便。
8: 这个区域啊，我一听呢，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许多大巴停在那儿，尽快去看现场看一下，看看周边的这个设施的情况。如果确确实实需要补充的完善的，我们尽快把旅游的这个厕所啊再给它完善完善。我们尽快办理。
6: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2345热线共派单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诉求7.2万件，在市级部门中占比为3.43%。
8: 一个呢要完善机制，市区联动，平台互动，每月召开局长办公会，梳理台长，逐个交代。第二个呢是科技赋能，

0: 民众深入人心。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套圈识毒，抽卡变毒，投沙包答题闯关，禁毒知识大转盘。在西城区天宁一号文化科技创新园里，禁毒普法市集好玩又长知识，市民边玩边学，
2: 特别的有意思，能通过玩的方式认识到很多的东西，知道都有什么是毒品，有什么危害对身体，
3: 尽量增加互动性、趣味性和益智性，帮助群众能够在现场就已经学到禁毒知识，并且开始感兴趣。
1: 禁毒主题普法市集设置多个展区，以互动打卡、非遗手作、法律咨询、科普体验等趣味形式，向市民普及禁毒、防毒、戒毒康复及公共安全、法治维权知识，引来众多市民参与。
4: 在度假过程中，您可能看到您的视觉的正前方，两边视觉您是看不见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4: 哎，这个就是吸食完新型毒品之后，它会出现一种隧道效应，然后同时呢，您走的过程当中是走不了直线的，会来回来去的拐，那这个过程中也会对这个行人呀、车辆啊，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2: 对，然后比较模糊，然后空间有点扭曲了那种感觉，你根本控制不了那个正常的驾驶。
1: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西城区禁毒办主办，20余家政企、司法、公益单位联合参与。现场还有缉私犬搜毒技能展示、禁毒快板书、特色曲艺节目等轮番上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禁毒知识。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9: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9: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9: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1: 为生命护航。
1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 逛文创市集嘉年华。

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

0: 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6: 半生风雨归来仍是

FM 94.5，每周一二中午12:10，945养生派直播版纯真时光团，让我们在电波中温暖相拥。

0: 纯真不分年龄，时光自有温度。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属于我们的午间高知朋友圈945养生派纯真时光团。大家好，我是替班的主持人孙畅。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两个话题想跟大伙儿聊一聊。第一个呢跟世界杯有关，我们会聊到啊中国的裁判组在世界杯上的历史性的亮相，就是马宁、傅明、周飞三位中国裁判同时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马宁呢还上演了黄牌帽子戏法。我们想问一问大伙儿，您印象最深的一届世界杯是哪一届？因为一场比赛，一个进球，一首主题曲，您对那一届世界杯是不是特别有感情？第二个话题呢，因为夏天到哈，这个盛夏开始了，我们要说一说夏天的养生。夏至的时候呢，有这样一句老话说，夏至连端午，三人要躲午，就是小孩、老人以及体弱者，在正午时分呢最好是避开烈日。也问问大家，您在夏天有什么比较好的避暑的小妙招？比如说喝一点绿豆汤，吃一点凉面，或者是摇个蒲扇哈。您有什么独特的消暑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呢？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进入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直播间照例是有红包的。我看啊，现在好多朋友已经到我们这个聊天室里来了，博荣姐、黎黎原上草、Snoopy， 就是今天早上在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当中刚刚和大家热火朝天的聊了，现在中午又见面了，感觉非常的兴奋哈，也很幸福。那今天除了聊世界杯和夏至养生，我们还要说几件要紧事儿。天热了啊，容易中暑，但是您知道吗，中暑也是分两种的，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用错了药反而会加重病情。全球首款治疗实体瘤的 CAR-T 疗法有望在今年在中国就获批，一针治愈的时代是不是要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要提醒大伙儿，现在有人说500块钱我买一张脸就做这个 AI 短剧，这背后还是藏着很多的风险啊。然后呢，在12:40左右，我们还要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洪源老师，因为美伊在瑞士呢重启谈判，可是这个谈判真的叫一波三折，中东的局势接下来怎么走？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纯真头条。
1: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0: 在进入纯真头条之前，想和直播间里的各位听友打个招呼。郭建军、燕林、民迪、五月槐花香，还有谁？我有点点不过来名字哈。总之，特别感谢大家在聊天室里给我们留言。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我们要先说说阳暑啊，就是说这个热中暑。热中暑呢，大多是因为长时间的在高温下暴晒、剧烈运动导致的。典型的症状就是体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面红耳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呢都是

说长时间吹空调，喝这个冰镇的饮料，又冲冷水澡，可能就诱发了阴暑。它的典型症状就是胃肠型的感冒，不出汗或者出少量的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也是伴随着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是低热或者是不发热。阴暑的处理思路跟阳暑可是完全不一样，核心呢就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喝一些热的姜汤，喝一些紫苏水，或者是用艾叶泡泡脚帮助发汗啊，对症服用一些藿香正气水，能够有效的驱散寒湿。但切记阴暑您可不能冰敷，也不能喝冷饮，因为那样只会加重体内的寒湿。那在这儿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用药方面的提醒，就是刚刚说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它只适合于阴暑，阳暑要是用了反而加重了病情。阳暑呢是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所以它的方向是不同的。有一些医生特别强调说，如果出现持续的高热啊，意识障碍，那务必马上就得送医，可别自己抢救，耽误了抢救时间。怎么预防？预防阳暑就是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这样的高温时段，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晒，每个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那预防阴暑要避免大汗淋漓之后直接就跑进了空调房，空调的温度呢也不要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

院广安门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医师齐文生。齐大夫还介绍说，夏至过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要提醒大伙儿，就是护心。很多人认为心血管病是冬天的专利，其实盛夏高温同样会加重心脏的负担。齐主任说，夏至过后呢，高温高湿的天气就增多了，像高血压呀、冠心病啊、高脂血症啊、心脏供氧供血，它都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发病的风险是显著上升的。一旦出现了胸闷气短或者是头晕心慌，要立刻原地休息。老年朋友还有慢病患者，尽量避免独自长时间的外出，如果出现不适也不能拖延，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及时就诊。那日常护心呢，要做到几件事啊，比如说规律作息，中午11点到1点一定要小憩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小时，这就能够有效的缓解疲劳，保护心脏。另外呢，要静心安神，天热了确实容易急躁啊，不良的情绪呢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有些人可能爱生气，这时候就得提醒大家少生气少焦虑，心静自然凉。第三点就是清淡饮食，新鲜的果蔬啊、绿豆汤啊、菊花茶呀，清热生津，切记不要大鱼大肉、重盐重油的这样吃，体质偏弱的老年人一定得管住嘴。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写了一些纯真的金句啊，我给您念一念，这个有我们编辑的功劳，我呢也参与了其中，叫中暑分阴阳，对症下药不能忘，阳暑暴晒汗如雨，绿豆西瓜解暑汤，阴暑贪凉伤身体，生姜红糖泡水里，心静自然清风来，不

群耐受能力呢比较弱，也比较容易出现高温的侵扰，损耗精力。很多人以为夺舞是端午节的专属习俗，其实在先秦的礼记月令当中有记载的啊，农历五月都被古人称为恶月。这一个月份当中，高温湿热，毒虫活跃，暑热和疫病问题高发。夺舞是贯穿整个仲夏的一个养生智慧，核心就是避开每天的午时，也就是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这个烈日暑气，减少身体的损耗。2026年是丙午年，农历五月是甲午月，年月地支均属午，素有双午旺。

大落，晚上呢也别熬夜，那可能对于这个寒凉体质和体质虚弱的人就比较友好，所以大家呢要呵护好自己的心。夏至还有一个有趣的习俗叫暑下九九，就像这

扯，或者进行极限的这种扯动来寻找战机。所以我们都看呢，这一次的谈判呢是停战加降温性质的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成果，它距离真正的这个全面的和解呢还有非常长的这个道路。而霍姆斯海峡大概率呢也会恢复这个通航，但是黎巴嫩问题、以色列的这个因素、美国的国内政治都会持续的制造反复。所以从这现在来看呢，这场谈判的本质是美伊两家打不动了、耗不起的一个战术的这个转机和这个喘息，并不是什么战略的和解。所以呢，抓住这个根子呢，谈判中的问题呢，我们一下就把它给这个串起来了。至于伊朗代表为什么来走呢？就是刚才就说了，特朗普发了一条这个威胁的这个推特，但是为什么他们又回来呢？因为美国和伊朗这两家谁也不敢真的把这个桌子给掀了，所以呢，关键并不是巴基斯坦呐、还有卡塔尔的穿梭外交在这个瑞士的比尔根山，那么这里呢有多高明？那么调解方永远是外因，真正的内因呢是双方都需要谈判来为自己争夺更多的这个权益。那么如果战场上达不到，那么谈判桌上也要达到，最好是战场和谈判桌都要达到。但是呢，又都需要在国内表现出哎我没让步这一个姿态。所以呢，伊朗的离场是给国内。

0: 内政治的这条线上就是死路一条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出路呢还是渺茫的。
1: 嗯，就是美国看着这个态度是想打，但是呢又不想打。伊朗呢硬扛，但是扛着也挺痛苦啊。那我们想知道，就是既然也不一定能有特别好的，在六十天之后看到非常完美的结果，那能不能说有一点点哈、啊？迹象或者一丝丝的希望，像这个商船呢、啊、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呀，那个谅解备忘录当中他不也说要建立这个沟通渠道了吗？您觉得海峡这个重新开放有没有希望？
0: 确实，就刚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么他们之间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非常的这个痛苦，互相的这个在扛，而且呢这个是双方到了这个份上，是一个意志力和物质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民间有句老话呢，就是强龙难斗地头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占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么一个好地方。霍尔木兹海峡刚才我说了，这个不断的开河，它是跟战略决策所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六十天里，那么通航它确实是真的，而且呢完全正常呢它又是假的。所以呢这个海峡什么时候通，在技术上很快，如果三十天足够排雷了，而且呢能够清除障碍，但是问题不是水雷，而是黎巴嫩这把钥匙。所以呢就是伊朗非常清楚，它作为一个这一战成名的一个地区性的一个中等的大国吧，就地区性大国。

0: 就证明了这一件事儿，能源武器是双刃剑。那么，伊朗拿海峡来当这个筹码，确实逼回了美国，那么回到这个谈判桌。但是呢，也把自己的经济搞得比较这个萧条。所以呢，从现在来看呢，我们就要认识到，能源安全不能赌别人的。 这个善意，我们一定要增加自己这个十几亿桶甚至是二十几亿桶的一个战略储备，关键时候要顶得上去。第三呢，我们就看到呢，巴基斯坦作为一个这个伊斯兰的国家，他在这场斡旋里的角色值得玩味，而且呢，他呢又跟美国说上话，又能跟伊朗。 这个搭上桥，这里边呢有着中国在这里边的一个砥柱中流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一个在中东有影响力的巴基斯坦，跟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也符合这个美国呀，甚至是伊朗的一个长远利益。好的，非常感谢洪源老师精彩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嗯，哎呀，今天的美伊就是大家非常小心的跳这一支很危险的 tango， 进一步是深渊，退一步又是示弱，所以这个和平现在就悬在这半步之间哈，所以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那好，不瞒大家，时间所剩不多，但我又有很多消息要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吧。首先呢是。 中国有望迎来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 T 产品获批，科技药业的 CAR T 治疗药物舒瑞基奥伦赛已经正式进入审批的最后冲刺阶段。那如果获批，这将会是全球第一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 T 疗法，意义非同小可。另外，最近有一个现象值得警惕啊 ，AI 短剧缺脸严重，有公司就开始大量的收购素人的肖像，500块钱买一张人脸，然后签约一年的使用权。演员林敏向记者展示通告群的截图，显示说 AI 短剧一般就需要本人提供2到3张的半身照或者是全身照，报酬就100块钱。不少演员说，在通告群里经常看到买脸这样的消息。 哎，真是不敢想象啊！要提醒大家，脸是自己最好的名片，不要让它变成别人手中的商品。信息时代，保护肖像权就是保护自己。另外呢，还有一条指南啊，换个角度看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亲身体验到了京通 APP 带来的服务升级。
1: 线下的话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在导办人员的指引下直接下载安装了京通 APP， 下一步呢就等着证件直接。

0: 链接平台，正成为中外企业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的资源富矿。今年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 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今年最大的看点呢，绝对是人工智能的全线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开幕式现场还正式发布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北京倡议，呼吁全球携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2: 各方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心智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
3: 本届链博会规模再创新高，85个国家和地区的676家企业参展，连同带来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65%，既有115家中外企业作为全勤生参展，也有多家跨国链主企业首次亮相。
0: 听众朋友，

0: 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7: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8: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
7: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

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歌声是凄凉的，歌妓们唱和着，唱出了齐英们移情世外、心在朝廷惆怅不快的心情。歌声是激越的，唱出了齐英们筑石撑天、据船渡江的心底希冀。大宋还需要耄耋之臣呢。歌声是韵味深长的，九曲流觞，寂寞园林，当年辅佐刘邦创业成帝的贤相萧何，不也曾遭贬而离开朝廷吗？富弼、文彦博、习汝言、王尚功等人在司马光唱出的真切现实面前唉声叹气。凄凉的月色，凄凉的荧光，凄凉的流觞兮，凄凉的上元节，齐英会在一片凄凉中收场了。司马光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他歌声中，他的老妻张氏去钓鱼庵为他送去夜宵的途中，从木板架起的独木桥上失脚落于湖水中，虽被家人及时救出，但此刻已卧床榻，奄奄一息。正月29日这一天的黄昏，春寒回潮，风峭林木，雨冷花草。司马光60岁的老妻张氏衰弱的病体终经不起忽冷忽热的折磨，在医生诊病无效的叹息声中，病故于独乐园一座苍松覆盖的简朴屋舍里。这个秀于闺房、操持家务的女人，在弥留之际，拉着坐在床榻边丈夫的手，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吟出了她默默一生献给司马光的无尽无竭。

火灰夹除书失衣，他似乎在用泪赞扬着妻子44年来的前德不要，宽厚待人，地奉旧姑，此礼亦毕，两心相知，情若连环。司马光突然摇着妻子冰冷的手哭出声来：卿今撒手去，留我独何如？司马康跪地嚎啕，吕植伏地痛哭，范祖禹唏嘘不止，仆役婢女都大放悲声，独乐园也在寒风冷雨的黄昏哭泣着。2月3日，司马光带着儿子司马康、老仆吕植，赶着载有老妻张氏灵柩的马车，走出独乐园，走向500里外的故乡陕州宿水。司马光崇尚简朴，没有乐班鼓吹，没有亲朋送行，只有两个仆女身着孝衣，跟着高举灵幡的司马康向西走去。2月29日，60岁的张氏被安葬在宿水南原林木葱绿的司马家族的墓地里，墓穴深7尺。无青砖砌工，无石木装饰，无一草陪葬，无僧人超度，亦无碑石坐祭，仅在墓地一侧结草庐一间，为司马康居丧之舍。然方圆10里的男女老幼、相识者和不相识者，闻讯送葬而来，众已万计，嚎啕哭泣之声终日不绝。这位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女人，在葬礼上却赢得了人间真情。夜风残月，林木苍茫，送葬哭泣的人群散尽了，留下了一座散发着泥土芳香的黄土墓冢。年老的司马光更显得衰老了，他步履蹒跚，举止迟钝，站在老妻的墓前，弯下颀长微驼的身躯，低下白发稀疏的头颅，悲怆而亲昵地叮咛着：入土为安，你劳累了一生，该静静的安歇了，让明月伴着你，让清风伴着你，让康儿伴着你，我该回洛阳住书了，可身边没有你，我今后怎么活呀？司马光声音哽咽，语不成声，泪水滂沱而下。3月10日，司马光带着吕植回到洛阳，他一踏进独乐园就陷入无法排解的苦情哀伤之中，看到柴门内的菜地苗圃，他就想起老妻教书除草的身影，看到读书堂，他就想起妻子提壶送茶的身影，看到弄水轩，他就想起妻子制窑捧酒的身影，看到钓鱼庵，他的心在跳，他的泪在流，眼前就浮起妻子为自己送食而失落湖中的大悲大哀，触景生情，见物思人，他怀旧而悔恨地喃喃自语着：悲由我起，哀缘我生，形骸不灭不敢忘清，形骸俱灭魂伴清醒。司马光把自己关在钓鱼庵里，以伏案著书，分散着心灵上苦情的折磨。司马康已不在身边，文读之役由范祖禹兼任，妻子离去了，一日三餐由老仆吕植送上案头。唐代长编700卷。

日告，兼御史中丞徐禧才匆匆地抵达傅延君的驻地延州城，他俩见到的是灵州突围而出的疲惫兵马和傅延禄经略安抚时沈括。傅经略安抚时种鄂，他俩从种鄂口中听到的是对五路兵马监军李宪失期不至的痛骂，是对环庆路经略时高遵玉济功不协的控告，是对河东路昭宣时王忠正御敌先逃的憎恨，是对灵州丧失的

内事押班李顺菊，督军十万，攻取军事要冲永乐城。这些威逼西夏京都兴州的胜利，立即引起了各国驻京使者的注目和京都梨树的昼夜狂欢。王圭、蔡确、张藻、蒲宗孟神采飞扬。九月五日，几百名西夏战俘被押进京都，立即刺激了王圭、蔡确、蒲宗孟等人的狂想，为宣扬皇帝的英明天纵，为展现大宋的中兴业绩，为宣告大宋积贫积弱历史的终结，在皇帝赵顼志得意满的恩准下，一场献俘与大赦的隆重礼典在宣德楼前举行。九月十五日四时的皇宫宣德门，呈现出庄目威武的宏伟景象。黄瓦流金，红柱闪光，画梁绘檐，飘云飞彩，龙凤翱翔。楼台四周整齐地排列着500名着甲带胄的禁军士卒，面外而立，甲胄闪光，硬耀艳阳，雄壮威武。灿灿闪光的楼檐下，十盏巨大的朱红宫灯挂起，若十日悬空。宫灯下依序排列着后宫嫔妃、宰执大臣、宗室王公，他们似乎都振作了精神，改变了性情，端出一副庄重神态。宣德楼东西两侧临时筑建的官

已被皇帝驾临，演奏迎驾。歌妓舞妓800多人，均着朝廷发给的彩妆丽裙，列队待命。这些歌妓舞妓除了宫廷教坊的成员外，京都瓦寺梅花棚、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瑜伽棚等的歌妓舞妓也奉命参加。他们在宫廷教坊时，艺坛领袖丁献仙和京都名妓李奴哥、董姐哥、陈半奴、凤眼奴的主持下，已进入皇宫集贤殿排练5天，并将在宣德楼前歌舞3日3夜。

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

0: 姿态，从中流露出了智慧和才华的光彩。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就带领大家一同探秘沙土下的宝藏。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和中国很多南方地区一样，每年的端午节，江西南昌都会有一场热闹的龙舟比赛。龙舟比赛的这条河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在赣江中游的东岸，有一个叫做新赣的县，新赣县有一个程家村，

外还发现有六件方鼎，其中既有雄伟重大的，也有小巧玲珑的。虽说基本上和殷墟的青铜鼎相似，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有一件青铜器的外形本身就是一只有着两条尾巴的老虎，老虎的身上还站着一只小鸟，虎的威武、勇猛和小鸟的灵动结合得恰到好处。

居住，他们的建筑规划得更为周全，因此有专家提出，大洋洲文物的主人并不在吴城，而在牛头城。牛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高的技术，他们有可能是从中原迁徙来的移民。在那个征战不断的年代，兵器

巫师能够贯通天地，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地位。这副神秘诡异、威严慑人的面容与半人半神的巫师十分吻合。除了人形神器外，别的器物当中也频繁地出现了巫师的形象。其中的一个青铜面具，头顶长着一对粗大的羊角，脸庞狭窄，大眼圆睁，可能是巫师举行仪式时用手拿着的面具。还有一件一人一兽的玉饰，在出土时涂抹有朱砂。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头戴高冠、面戴面具的巫师形象，也是在某种礼仪场合使用的神器。当年在这片沙地上，巫师们是否曾经带领很多的民众进行过某种仪式呢？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而祈祷？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最珍爱的器物奉献给神灵呢？一些专家对文物本身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大洋洲的文物中不仅仅有十分贵重的典礼性器物，也有不少普通和廉价的陶器。这个现象给了他们启发，社稷发源于先民对土地的崇拜。

湖地区，人们却大量的使用国最大的淡水湖。一条条晶莹绵长的河流与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构成了一个向心状的鄱阳湖水系。而鄱阳湖水系至今仍旧是中国最丰饶的农业产区之一，在很久以前也一定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美好家园。但是在几千年前，这里的景象却有些不同。根据历史学家彭明翰先生的研究，当年的鄱阳湖水系地区的气候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但是农业文明的发达仍旧无法解释青铜农具大量出现的谜团。财力更加雄厚的中原王朝却并不广泛使用青铜农具，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导致了这种特殊现象的产生。黄河流域的黄土地是比较疏松的泥土，用木头或者石头的工具就能够进行有效的生产，因此他们对青铜农具的要求并不是很迫切。而南方则不同，尤其是江西，它是红壤地带，这个地方耕种难度大，用传统的石质或木质工具工

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出现在前半夜。那么为对于这次雷阵雨的天气呢，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的黄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示广大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防范的措施。那么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预计这个降雨呢后半夜就是比较弱了，可以时段持续的可以

0: 入各景区和其他文旅场所恢复开放时间，避免跑空。
1: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参展单位的数量从首届。

0: 到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了 65%。 本届的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且还第一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1: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一批京津冀企业首次亮相展会，集中展示 3D 在特种作业机器人领域的协同创新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这是超级喜欢的爱心眼神，像把小星星。
3: 一个玩具皮球大小，穿着彩色毛绒外套，忽闪着萌萌大眼睛的 AI 陪伴机器人，通过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和多模态情绪交互系统，就能实时感知人类的情绪状态，并做出语言和20多种表情回应。首次参展的北京乐维 AI 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攀告诉记者，这款产品

智科技链展区。在数智科技链展区，来自河北的普瑞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面向 C 端的移动清洁机器人和一组自研机器人关键模组。作为河北省首个人形智能机器人企业，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张慧峰说，通过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公司已经实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完全国产化替代，为制造

0: 搭载毫米波雷达，眼前这款和座椅差不多高度的工业巡检四足机器人体型结实、灵活稳定、动感十足，引得不少专业观众驻足询问。它也是天津专精特新企业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的最新产品。公司销售经理魏建新说，
1: 它可以检测一些设备的温度、声音、有毒有害气体，还有一些局部放电、气体泄漏啊，去代替人进行操作。一些高铁的变电站、高铁的车辆部件的巡检，我们已经投入正式使用了。
0: 这款机器人也是北京和天津两地联合研发的产品，搭载的 AI 感知算法100%国产自研，拥有300多项专利。

从端午游园会、龙舟赛、非遗老字号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到香囊手作、五色绳编织、包粽子等节日体验，市民游客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通州大运河畔的龙舟嘉年华、金龙巡游、密云古北水镇长城龙舟节、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端午文化节等各具特色的节日活动，以及遍布京郊的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旅游业态资源，构成了城市周边微度假的幸福图景。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京通 APP 正式上线，作为北京服务的核心品牌载体，京通 APP 在整合了全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以及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搜办、多种认证登录方式、消息用户高效推送等亮点的功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5: 现在通过手机就直接能办理，而且还是个电子证，随时手机上也都能查看它的一个状态，非常的方便。
6: 市民高先生专程到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外地车辆进京证更换业务，却发现其实他不需要跑这一趟。
5: 之前的话，办理进京证需要去网点，然后需要带着行驶证啊、驾驶本啊相关的材料，有时候还需要排队去办理。现在信息相对来说可能更方便一些，因为我看到他把自己的信息都直接带出来了，我只要输入车辆的信息就可以了，点击提交以后，很快这个证就下来了。
6: 线上办事省时省心高效，这样的便捷体验也是不少办事市民的共同感受。当天前来咨询办理出生证明业务的段女士，前来变更职工个人定点医疗机构的王先生，也亲身体验到了京通 APP 带来的服务升级。
7: 线下的话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在导办人员的指引下直接下载安装了京通 APP， 下一步的就等着证件直接寄到家了，省了很多时间，很安心。
8: 他有一个小助手，就直接一问一搜，他直接就给你找到地方。

0: 连续三年下降超过50%，
1: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0: 6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北京将会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的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会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据了解，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大约是20000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个人同时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
1: 6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一，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从6月29号到9月

0: 午后两市是一路高歌猛进，大幅走高。
1: 从盘面上来看，大金融午后崛起，券商、保险领涨，有色金属、化工板块呢掀起了涨停潮，半导体产业链持续走强，金融科技、培育钻石概念股活跃，机器人、商业航天、创新药题材走弱。
0: 截止到收盘呢，上证指数涨1.78%，报收4163.1点；深证成指上涨2.13%，报16372.5点；创业板指涨2.52%，报4359.39点。沪深两市成交总额接近了3.74万亿元。

0: 仍然治疗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的失误给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要真正让病人下沉，要让我们的医疗机构实现各司其职，守住自己的疆域。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从数据上来看，2025年中国患者体验满意度在稳步提升，门诊服务达到90.87分，住院服务达到94.27分。那么这个分数意味着什么？和过去几年相比，提升了多少呢？我们继续来听王岳教授的分析。
0: 应该说，这几年从政府在加大对患者就医感受、服务能力提升方面的改进，应该说，这样的从上而下的政策要求，肯定。

0: 时间和频次，时间与频次是病人能感受到的。但至于我的病有几种治疗方案，哪种治疗方案更好？这家医院的设备到底是32的那些标识的字体的，能判断这家医院是过日子还是混日子？没有一个老百姓喜欢一个对自己工作与生活都没有激情的医生或医院。老百姓希望医院让病人走进去的感觉是，这家医院是一个过日子的医院，是一个珍重生命、做任何事情非常认真的医院，对吧？如果你发现地上垃圾没有及时清扫，地下污渍没有清理干净，墙上的那种警示语乱七八糟贴一墙，他的感觉就是，这不是一个过日子的医院，这是个混日子的医院。所以他就增强了病人对这所医院的不信任，所以为什么老讲，这个医院啊，他也得有自己的精气神。我总跟我们的公立医院说，我说我们要向民营医院学习。你看我们的公立医院精气神很多，真的不如民营医院。这个我认为是管理者的问题。我觉得管理者如果真的把精力全部投入在医院管理中，医院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一直提倡是，院长是要走职业化道路的。如果做这么大一所三甲医院的院长，我认为应该给他设计好职业规划，他的职业发展，啊，就是他2届任期之后干什么，有没有一个轮岗机制？比如我在这家医院做得好，2届之后我去别的医院继续当院长，但我们现在没有啊。所以就导致院长都得干嘛？一边做院长，一边出门诊，一边做手术，一边去跑外地出差，还要拿课题，还要带研究生。试想，这样的医院管理者能管好医院吗？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宣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督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烟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
2: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男篮国家队热身赛杭州站首场比赛昨晚进行，中国男篮以91-81战胜澳大利亚男篮，取得开门红。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3: 本场比赛。

0: 一日四战，在昨天下午5点半，15岁的小将王琦完成了4项圈球棒带的单项艺术体操比赛。他坦言终于可以休息了。
1: 感觉挺累的，但是也挺高兴的，就是把这8套都咬下来了，然后就是以8比8收尾，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就是还是质量有欠缺。
0: 本次赛事是15岁的王琦升入成年组后的首场国际大赛，主场作战一举拿下个人全能金牌加4项圈球棒带单项的全部银牌，战胜了欧锦赛冠军俄罗斯名将索菲亚，成为艺术体操队的一颗新星。面对亮眼的战绩，王琦这样评价：
1: 我对自己发挥就是也算正常吧，但是就是肯定是因为有质量上欠缺，所以就是没有是拿到最好的这个分。
0: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刚从青年组升到成年组的选手，成套全新升级高难度的动作仅训练不足一周就能够稳定落地，这样的成果离不开队内姐姐们的支持。他说，
1: 我首先是非常感谢陆姐，因为他把这个个人项目就是带了起来，然后我就是也一直在去向子路姐学习，就是一点点就是向他们高水平的这个水平去追赶，可能后面就是还需要更努力吧，然后就是希望更多人看到我们就是个人项目的越来越好。
0: 昨天由丁欣怡、王兰静、朴艳竹、张欣逸、刘妙婷、赵婉竹组成的中国集体队先后出战了5球、3圈2棒、2套成套。国风主题5球成套，它超越时代的诗篇，延续资格赛的绝佳状态，队员动作整齐流畅，凭借着浓郁的东方美学和超高完成分，稳稳地锁定了这一项目的单项金牌。随后登场的高难度3圈2棒成套节奏紧凑，层次分明，面对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的强力冲击，全队顶住了主场的压力，再度站上最高领奖台。赛后队员赵燕竹表示，连续3天的高强度赛程对体能心态都是巨大的考验。
2: 首先我感觉上场的时候能听到很多熟悉的就是同胞的那种语言，我感觉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感觉特别激动，但是同时也会有一点点压力，但是我们也是专注当下的动作，然后不要被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所以我们下来之后不会再想明天会怎么样，或者是刚刚拿到了什么成绩，我们还是专注动作。
0: 作为洛杉矶奥运周期重要的积分赛事，本次北京站实战充分检验了中国艺术体操新老交替的阵容。集体队依托奥运冠军领衔的成熟阵容，巩固了亚洲领先的优势。15岁的小将王琦的崛起，也让国内个人项目看到了新生代的突破希望。赛事落幕之后，队伍将会进入短期休整，全力备战下半年国际系列赛与世锦赛的资格争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1号，

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外长说这是重大进展，但是美方官员此前表态说，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并不是备忘录规定的条件，黎巴嫩问题是不是这份协议当中最脆弱的

0: 对决比利时对阵伊朗，本场比赛对抗激烈，局势焦灼，比利时占据场面主动，创造出多次射门机会，但是把握机会能力不足。比赛中段，比利时球员吃到红牌，球队被迫十人作战，死守之后，双方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本组出现形势变得更为微妙。今天最大的亮点来自 H 组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较量。乌拉圭作为南美传统劲旅，大赛经验丰富，身体素质强悍，整体实力明显占优。本场乌拉圭两度取得领先，一度距离胜利近在咫尺，但是首次征战世界杯的佛得角展现出超强的韧性与拼搏精神，全队防守稳固，反击犀利，在两度落后的局面下不慌不忙，顽强反扑，两次精准把握机会扳平比分，最终把比分锁定为2-2。这支非洲新军顶住强队压力，从老牌劲旅乌拉圭身上又成功抢下一分，打出了队史世界杯的经典一战，堪称本届赛事的最大冷门之一。最后一场 G 组赛事由埃及对阵新西兰，比赛开局新西兰率先破门取得领先，不过埃及迅速调整状态，攻防两端持续发力，核心球员萨拉赫表现亮眼，串联进攻并完成得分，带领球队稳步追分，强势反超，最终埃及3-1逆转击败新西兰，斩获宝贵胜利，暂时稳居小组前列。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来关注一下今天美元走势保持一个相对的强势，相关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元走势情况，并展望一下未来的走势。
4: 好的。我们看到今日呢，这个经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国斡旋之后呢，美伊首轮高级别委员会谈呢，在瑞士是落下了谈，持续约18小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变数。但是呢，各方在会后还是共同发布了这个联合声明，称会谈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那本次谈判呢，是依托这个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展开。各方呢是决定设立高级别委员会统筹监督，并且制定详细的谈判路线图，力争呢在60天内敲定最终协议。那此外呢，这个各方还搭建了专属沟通热线，以防范战略误判，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这个航运的安全。同时呢设立冲突降级小组，协调各方终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目前呢，本轮后续的这个技术谈判呢仍在当地持续推进。那么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缓和预期的影响，会谈后国际原油价格整体下挫，布伦特原油价格跌到了每桶80美元下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美元指数呢并未随油价的回落而走弱，依然是保持一个相对的强势，持续徘徊在100整数关口的上方。那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呢，核心原因在于当前这个美元仍然保留着这个高利率的定价。那从汇率定价角度来看，当前美元指数短线仍有3重的支撑因素。那第一呢是这个利率决议之后呢，联储上修了通胀和政策利率预测，市场呢开始重新去定价更高更久的这样一个高利率的趋势。那利率的这种上行呢为美元提供了直接的支撑。那第二呢，这个沃什在接任联储主席之后，美联储呢是减少了前瞻指引的这样一个使用，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那美元呢因此是享有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溢价。那第三呢，这个五月美国的经济数据具备了一定的韧性，那这也使得市场对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这个经济仍有一定向上的预期，同样是支撑美元指数。那总体而言呢，油价回落降低的是未来总体通胀的一个上行风险，但美元指数当前可能更关注的是核心通胀走势和政策利率路径，因此呢，短期美元偏强与油价下跌并不矛盾，而是油价、通胀和政策定价三者之间存在一定这个时间的这个传导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

0: 利用这个白塔寺的一个场，至少有塔吧，
1: 对，
0: 对吧？如果我们只说白塔，是不是就很单一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把白字去掉的话，那么塔，甚至我再加上古塔，我在前面再加上中国古塔，那我们的范围是不是就开了很多？
1: 哦，对，那除了这个白塔寺的白塔，其实北京光是北京这塔就很多。
0: 北京其实可以算一个古塔之城，
1: 哎，
0: 现在保留下来的有300多座塔，
1: 对，
0: 而且是这个城市里面啊，就是保留的这个就是类型最全，
1: 嗯，
0: 数量也是很多的。
1: 比如这个通州这个燃灯塔，
0: 燃灯塔
1: 知道啊，这个北海的这个塔，白塔寺的塔，
0: 嗯，
1: 啊，还有像这个石刻艺术馆，
0: 嗯，
1: 哎，五塔寺的塔，
0: 金刚宝座塔，
1: 哎，其实北京的这个
0: 还有最有名的天宁寺塔，
1: 哎，对，这些元素在我们的这个课程当中，大家可以去体验到。
0: 对，比如说今年吧，今年呢，我们其实北京的塔是今年才开始做的，因为前两年呢一直做比较有名的塔，比如说世界文化遗产，像这个正在申遗的应县木塔，
1: 我去过，
0: 像河南嵩岳寺已经成为世界遗产了，但是它不是单独一个塔，
1: 嗯，
0: 是。就是那个是嵩岳寺唯一一个12边形的，就是无限接近圆的这么一个密檐式砖塔。
1: 嗯，
0: 当然了，还有这个西安大雁塔，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0: 它是叫4方形的，叫密檐式楼阁式的砖塔。
1: 嗯，
0: 像应县木塔是楼阁式的木塔，所以都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早期最早那一年呢，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敦煌莫高窟的叫慈氏塔。
1: 嗯，
0: 其实很多人去过莫高窟啊，可能没太注意，它是在这个莫高窟出口以外。
1: 嗯，
0: 前面有一个小广场，有的时候去洗手间，
1: 嗯，
0: 你能看到一个，它这个塔实际上不是在莫高窟的，它是从老君山上，就是素白教授一定要保护这个塔，它是什么，唯一一个亭子式的塔。就是其实你根本觉得它不是塔，它就是一个亭子。
1: 嗯，
0: 但是它这亭子里面呢有一块匾，写的是慈氏之塔。
1: 哦，
0: 所以叫慈氏塔，其实全国还有，河南也有叫慈氏塔的，但是一定说的是莫高窟的这个塔，它是唯。

0: 莫高窟的慈世塔和山西佛光寺的祖师塔，
1: 所以这个格局就打开了。我们刚开始没有局限于北京的这个塔，
0: 对，中国的塔，
1: 中国的。
0: 所以我们后来从23年开始，我就先找世界文化遗产做。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个枫叶寺塔和大雁塔。当然了，这个应县木塔也在积极申遗之中啊。所以应县木塔又在山西啊，所以呢也非常有名，大家也非常知道。
1: 对，
0: 所以应县木塔号称斗拱博物馆嘛。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在设计那个塔的时候，其实设计师也非常的用心，里面的斗拱的细节基本上还是能够保证的。
1: 我觉得啊，你就在白塔寺里边拼一个你亲手做的专属于您的。哎，这个模型，这个很有纪念意义。
0: 他们拿了那个模型，说那个端午节期间做好了以后要到石刻馆去踢馆的。
1: 其实可以拿着那个。
0: 我今天跟石刻馆的黄一馆长说了，我说我给他发了我们的视频。

0: 也比较环保，
1: 嗯，非常环保，
0: 非常体验考验您的这个空间感啊、您的动手能力。
1: 对、
0: 如果说比如说我特别想来白塔斯参加我们这 DIY 课程啊，
1: 嗯，
0: 我没抢到这个拼模型的，
1: 嗯，
0: 拼塔子、
1: 嗯，
0: 还没有别的推荐？
1: 有、
0: 嗯，
1: 我们其实这个遇见古塔是一个其中一个系列，
0: 嗯、
1: 我目前呢是三个系列同时往前推，
0: 哎，
1: 第二个系列叫走进元代，
0: 嗯，
1: 走进元代，因为。元代吧，就是大家因为我这几年在做，刚才我说了嘛，我们是场馆特色啊。刚才说了，去掉白字剩一个塔，那去掉这个白塔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元大都，对吧？
0: 对
1: 啊，那我元大都有什么呢？我首先取了这个元字，
0: 嗯，
1: 所以我走进元代的这个系列课呢，可能更多的就体现元代的一个比如说艺术啊，
0: 嗯，
1: 这个制度啊，
0: 嗯，
1: 科技呀、啊，文化呀、啊、这样的。所以呢，比如说我的这个系列里边有什么？第一次呢，因为元代虽然是宋代出现了最早的纸币，
0: 对，
1: 但真正大规模使纸币的是在元代。
0: 元代，
1: 所以我们有元代的保留下来能够看到的文物，比如说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
0: 嗯，
1: 这都是元代的、
0: 嗯。
1: 然后我们都是刻了这个雕版的、嗯，大家可以通过完全的雕版印刷来自己刷出来元代的大钞。
0: 哦，
1: 嗯，
0: 这个很有意思。
1: 对，
0: 哦，你可以这个在白塔寺去体验，亲手去印一份啊，
1: 嗯，
0: 元代流行的货币。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节课呢，叫八思巴文和元代的官印。
0: 嗯，
1: 这节课呢也非常有意思。他呢，我当时选了一个八思巴，因为八思巴文只在元代使用。为什么？它是忽必烈委托这个八思巴来创制的。那为什么元人要创制一种八思巴文呢？
0: 嗯，
1: 是因为你想，他本身是蒙古族人，
0: 嗯，
1: 他用什么语言？
0: 用蒙古语啊，
1: 对啊，那么他到了中原、这边的人用什么语？
0: 汉语、
1: 啊、对吧？那么他还统治西藏、新疆，
0: 对
1: 吧？那用什么语啊？那西藏可能是西藏的，
0: 对
1: 吧？藏语，然后新疆是维吾尔语，
0: 对。
1: 那他要下达一个政令，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那汉人说你这个文字我看不懂，
0: 嗯，
1: 那各个民族都说你这个文字我也看不懂，
0: 嗯、
1: 那怎么办？
0: 嗯，
1: 哎，忽必烈就说八思巴，你要给我创建一种文字，
0: 嗯，
1: 这种文字呢，既能和各种文字去对译，他们是有小本本的，
0: 嗯，
1: 就跟查电报密码是那样的、然后呢，快速的就能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八思巴呀、啊，跟大家普及一下啊，他是这个萨迦派的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宗主。
1: 对、
0: 级别的这个人物、同时呢也在这个元朝开朝的时候是这种国师级别的人物，
1: 后来升成了帝师
0: 啊，帝师，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白塔

0: 下什么左右这样一拼，它就出来那个音了。
1: 你只要是认得这个部分，你就能把它整个这个字给拼出来。
0: 对，这是一个特点。另外呢，就是因为我后来想了想，那么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官印，元代官印有什么特点呢？它其实呢，就是因为毕竟嘛，就是认识八思巴门的人还是少，对吧？都要翻小本本。那我要盖印的时候，我要盖反了怎么办呀？对吧？就是很尊重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官印的上边，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印台的最上边，它会对各个文字的人，他要刻上他各个文字，当然最多的是汉字。那么就是我是汉人的官员，那我要盖这个八思巴门的印章的时候，哦，这是汉文写的是这个意思，我别盖错了。他那个汉字一出来，他就有上下之分了，他就好盖了嘛，就不会错。所以很有意思，他有底台的，有两台的，三台的，根据这个级别不一样。但是我选了哪四个字，就是我们就选了一个橡皮章嘛，哪四个哪几个字作为八思巴文，我想了想，那我们就选了元代白塔寺的名称，它叫圣寿万安寺，所以我就选了圣寿万安这四个字的八思巴文，哎，作为这个印章。而且通过刻这印章我也学习了啊，其实八思巴文的印章，咱们如果一个方的四个字的章，能怎么念？右上右下，
1: 对，左上左下。

0: 它成印。看好这印下面，我选了一幅元代的著名的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扇面。
1: 哦哎，
0: 所以呢，它就是整个体现的。我还没说印钮呢。
1: 嗯，
0: 看见我们前面的元代的石狮子了吗？
1: 嗯，看见了。
0: 我们那个印钮就是元代的石狮子 3D 的，
1: 全是细节，全是细节。
0: 然后呢，我那个 3D 的那个印钮上面其实是加了一个白塔寺的 logo。
1: 嗯，
0: 说为什么要加这个 logo？ 因为我把橡皮章放进去的话，我也不知道上下左右怎么分了。
1: 哦，用这个来做一个标记，
0: 标记
1: 啊，
0: 就跟元代的官印是一样的。
1: 所以说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刚才我们聊的都是你到实地才能体验和感受的，而且绝对是限量版的啊，这东西你是买不到的。
0: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比文创，其实我一直致力于就是做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或者我们叫课程，或者很多市面管它叫研学课程都没关系。因为通过老师的讲解，比如说他八思巴文的来历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创制这种文字，这种文字有哪些特点，包括呢就是说他在官印上是怎么体现的，然后我们亲手刻一方这个官印，然后回去盖的话就非常的有意思。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公众来说呢，他第一他能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0: 它是有这么一个
1: 是
0: 啊。当然了，觐见了忽必烈的时候呢，我修复针灸铜人，他可能针灸铜人画在这儿呢哈。那忽必烈就给他出了一个考题，然后当时呢，忽必烈确实想在这儿建一个塔。就是在这个辽代永安寺这个废弃的塔的遗址上建一个塔。然后八思巴呢就推荐了阿尼哥，然后忽必烈就见到他，他当时27岁。所以呢忽必烈一看啊，你这不一个年轻小伙子吗、
1: 啊、
0: 你行吗、
1: 啊、
0: 说我考考你吧、
1: 啊、
0: 实际上宋代的针灸铜人是一个考题。那个呢他非常的巧，就是学中医的话，如果你扎对穴位它里面会出
1: 水。
0: 所以呢忽必烈就特别觉得哎呀必须要把这修好。但是找了很多

风格的元素，然后也有这个中原汉地的元素，还有呢这个西藏，西藏主要就是萨迦的元素，就是大家看那个啊，长得特像壮的那个金灿灿的那个，就是西藏萨迦风格的，就是东北印度还是比较瘦的，像尼泊尔风格呢就是特别明显的这个宽肩细腰，就是特别的媚，他眼睛是这样吊上去的。

后呢，他就出了很多个就是我们现场展示的这些像，然后呢，你点哪个像，哪个像才能点亮，然后随着这个解说的声音就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就去啊，这怎么那么黑？然后在那看。

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0: 认识地球神秘的电离层。刘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刘老师，那其实很多听众可能都听过电离层这个词，但并不是很了解。结合前段时间大家看到的这个极光现象，您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描绘一下这个电离层到底在哪里，它长什么样，那极光和它又有什么关系？
1: 好的。电离层呢，其实就在大家头上大概60公里到1000公里这个范围。你可以认为它是大气层的一部分。咱们知道大气一般是中性的，不带电的。但是如果受到太阳辐射或者高能粒子的影响，就会有一部分中性大气被电离成带电离子和电子，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叫做电离层。电离层呢，就好像是笼罩在地球周围的一层膜，但是这层膜可不是均匀的，它是在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有些地方密度高，有些地方密度低，并且一直处在动态的变化中。您提到的极光就发生在电离层的区域，它是太阳来的高能粒子打到大气中的原子后激发出来的光，所以当你看到极光，你就知道这个地区的电离程度往往也迅速增加，而这种剧烈的扰动往往就伴随着电波的干扰，它会影响通信和定位。
0: 可能大家当时会非常惊讶，说这个一提到极光啊，大家会提到去冰岛啊那些地方看，但是为什么当时在北京的上空也惊现了这个粉色的极光呢？而且这个颜色也是大家就是觉得很稀少的。
1: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首先，咱们来说一下极光的颜色。咱们常见的极光，从照片或者视频里看到的是绿色的，对吧？而极光的颜色呢，主要是取决于高能粒子激发的那个大。

0: 观察者在什么地方看，以及从哪个角度看有关系。
1: 那其实您刚才介绍了，就是电离层它的整个厚度是60到1000公里处都属于电离层。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团非常非常厚的气罩，笼罩在我们的这个上空吗？
0: 对，这其实是有一个地方需要去说明，就是它的总体范围大概在60到1000公里，但是呢，它在不同高度上的密度不太一样。比如说60公里这个地方，如果你想看到电离层，一般都是在白天。然后呢，到1000公里的地方，电离层已经比较稀薄了，而它那个。

0: 对，我们去看它的尺度。其实聊到了这个非常美丽的极光啊，但可能好多我们听众还是觉得电离层与我们的生活很遥远，距离也挺远的。然后我对它即使不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与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关联性在哪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电离层确实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它不像我们周边的这种环境。我们知道，研究，大气，研究周边的这个雨雪风霜，可以对我们明天上班出门，有直接的影响，决定我要不要打伞。但其实电离层虽然位置上，距离上离我们比较远，但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确实切身的。比如说，它会影响你手机的导航的精准度。它会影响你出行的时候的安全性，这些东西呢，就好像如果外面下雨了，你可以自己去打伞，来预防一下。但是如果是电离层影响通信，比如说影响通信、影响导航，这种呢是需要专业的科技人员帮我们，大家已经在应用的层面已经处理好了，不是需要大家亲自去解决电离层给我们的切身影响。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去做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们用我们的现代生活。很大程度上呢，依赖于我们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它的导航、它的通信，都是受到这个电离层的很大的影响的。如果我们不去研究电离层的话，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0: 我懂了，电离层其实始终随时都在影响我们，可以尽量把这种影响减少，所以我们的体验是丝滑的。其实电离层的研究始终都在持续的深入。
1: 对，就好像是说，比如说气象部门给大家发天气预报。然后，如果但是对于我们研究所谓的空间天气来说，我们一般不会向普通老百姓来发这个预报。当然，其实也是有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们有相关的 APP，你是可以查到的。

0: 声音变小，发出嘶嘶声，甚至啪的一下就中断了。这就是电离层这面镜子在剧烈摇晃的那种感觉。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叫电离层扰动，这个是怎么引发的呢？什么叫电离层扰动？
0: 对，电离层，咱们前面提到了，它是在咱们地球周边包裹的一层，就像你说的，像一团气体一样包在那里。这样的话，它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它其实会受三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来自下面的一些影响，一个是来自上面的影响，一个是它自身的影响。那么来自上面的话，比较常见的就是，太阳辐射和这个磁暴，就是它会在短时间内突然有一些能量注入进来，它就会电离层的那个分布，比如说电子密度啊，或者是我们形象的说它的厚度啊，它的密度就会在某些区域突然有一个变化。然后如果是在它自身的话，比如说它会受到一些风场的影响，风会推着电离层里面的等离子体会有一个运动。这时候呢，它的一些密度的分布也会发生变化，而下面的影响也是有的。比如说，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在地震的时候、雷暴的时候，包括火山爆发的时候，都会在电离层中看到一些扰动的现象。这反映了电离层和下面的一些事件的耦合的过程。
1: 听了您的介绍，其实这个电离层并不平静。就是当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引发这个叫电离层暴的时候，那除了像我们可以看到极光，影响这个短波通讯，那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哪些潜在的危险呢？
0: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对于交通定位的影响吧。比如说，你扫共享单车的时候，那个会发现它的信号非常不准，这就是GPS 和北斗这样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影响。信号一乱，开车的导航都可能出现漂移。另外，现在的飞机仍然十分依赖卫星导航和高频通信。而电离层暴呢，就可能导致信号的中断。因此，各地的飞控部门也都会十分关注电离层暴这类空间天气事件。还有，我在网上看到有人会说，电离层暴期间电网会受到影响，但这其实更多的是受到磁暴的影响。但是磁暴和电离层暴往往也是伴生出现的。强磁暴的时候呢，电网都可能因为感应。

0: 度的分布，那我就能在定位计算的时候把电离层的影响给它消掉。为此，科研人员也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和计算，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模型，就好像是类似于给电离层做了一个档案，记录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电离层大概的状态是什么。这样，接收机在计算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查这个档案去决定该怎么去修正。这种一般对应的是单频的接收机。然后第二个思路就是，假如我不知道电离层的参数，那么这个未知数能不能在我计算的时候给它消掉呢？就像咱们中学的时候解方程，如果两个方程中都有同一个未知数，但是我们把方程一减，这个未知数不就消掉了吗？对吧？这种思路对应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使用的这个双频接收机。但是不论是单频接收机还是双频接收机，你在处理电离层背景的影响之后，还要去应对电离层的那种突发性的扰动，这就要求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性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只有我们对电离层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进而给出更好的预报，从而辅助像北斗导航这样的实际的应用场景。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前面你也提到了，就是要监测空间环境，这样的话对突发的扰动也能随时有应对。
0: 对，您说的对，监测电离层是一个长期且重要的工作，就像比如说咱们想做咱们周边的天气预报的时候，咱们需要大量的数据去做支持。如果我们想要去预报电离层的变化的时候，同样也需要大量的数据，长期积累的数据。那么监测电离层呢，有多种方法，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常用的就是用北斗这种全球定位系统来做监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对于北斗定位来说，电离层它是一个影响因素，像我们是想要把它给纠偏消掉的。但是对于我们研究电离层来说，恰恰是这个北斗导航的这种偏差，反而带着它内含电离层的一些参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通过北斗导航的这种信号，去计算出电波在传播路径上的电子密度的特征，然后呢，这就使得北斗这个系统，它不仅是一个我们可以用到的定位系统，也是我们观测电离层的一个系统，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点。然后另外一些方式，包括我们可以向电离层发送一些信号来接收它的回波，以此来观测电离层，还有一些局地的卫星观测。就是我们直接把卫星打到电离层里面，然后让卫星在电离层里面去采集数据，还有一些光学的观测，比如说在夜间，我们可以，对着电离层拍照。其实，极光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你可以肉眼看到的电离层，中的现象。
1: 我想追问一个小细节啊，您说北斗其实也是一个观测电离层的系统，那么北斗的观测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0: 当这种全球定位系统观测电离层的方式，在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且有大量数据积累的这么一个方法。它的主要思路就是把我们刚刚介绍的那种纠偏的思路反过来。刚刚我介绍了一种思路，就是如何把电离层的影响消掉。其中有一个思路是双频接收机，然后呢，它可以发射两个频率的信号，在计算的过程中就可以把电离层的这个参数给消掉。但反过来，你也可以把它给算出来。如果你算出来那个参数，那么不就是你正着看，我们把它消掉，就是为了提高精度；你反着看，我们把这个未知数算出来，那就是电离层的观测。
1: 是的，其实最后最终的结果都是解决了这个扰动到底是多少。

0: 年的卫星导航接收器的数据，磁场的数据，这些都是我研究电离层的时候非常常用的数据。
1: 那刘老师，其实您所在的这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我国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

0: 是电离层的一个重要的电离源。当 X 射线增强的时候，电离层的电子密度会有对应的扰动。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当电离层的扰动，出现扰动的时候呢，它会影响电波的传播，影响通信和导航。
1: 那么，感觉研究电离层啊，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而且这是一个很长线的研究过程。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啊，您对于那些对宇宙、对空间物理感兴趣的青少年听。

0: 3415幺五敌
1: 哦，
0: 这是最多的，
1: 最多的、啊、
0: 最多的，因为它的旋转主要是在力学在靠下，
1: 嗯
0: 啊，那么在下面的时候旋转力量更大，
1: 嗯，
0: 所以一般临床中最常见的幺四五椎间盘突出，
1: 嗯，
0: 是最常见的，
1: 最常见的，
0: 那么剩下的就是幺五敌，
1: 嗯，
0: 然后再往上是134，
1: 嗯，
0: 112很少，
1: 很少、啊、
0: 很少。
1: 嗯，我看有一些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的人啊，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腰酸啊，这个不是特别明显，好多人都是什么小腿没力气了，然后就开始走不动道了，才出现这个腰椎间盘。
0: 这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解剖又是息息相关，
1: 息息相关啊。
0: 因为我们腰椎的话呢，从腰一到腰五到底一、
1: 嗯，
0: 那么这它是神经根呢，是从腰一到底一的神经根。
1: 嗯，
0: 那么分出来了以后，从神经孔出来了以后。
1: 嗯，
0: 五个神经根就形成了一个束、
1: 嗯、
0: 一束就变成了坐骨神经、
1: 嗯、
0: 所以你某一个地方压了它，这个地方的坐骨神经就有问题，
1: 就有问题啊，
0: 它有问题。比如小腿、
1: 嗯、
0: 一般来说常见的就是腰五、
1: 嗯、
0: 腰五神经根、
1: 嗯、
0: 腰五神经被挤压了，小腿的外侧、
1: 嗯、
0: 足背、
1: 嗯、
0: 拇指都会受影响，
1: 都会受影响。
0: 对、
1: 嗯、
0: 如果是腰四神经根受影响呢、
1: 嗯、
0: 我们膝关节周围、
1: 嗯、
0: 大腿的后外侧、
1: 嗯、
0: 就会有问题。
1: 哎，
0: 如果134呢，那我可能臀部
1: 啊，屁股就麻了、
0: 啊，就麻了、
1: 嗯。
0: 这也跟我们的神经的支配有关系，
1: 嗯
0: 啊，
1: 所以就是。

0: 也是要严格要求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说到这个手术的这个治疗哈，这个因为做手术人也比较多了啊，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手术的方式也比较简单，打个眼儿，甚至就能把您刚才提到那个髓核就能夹出来了，是吧？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因为过去我们做手术呢都是打钉子，就是一个椎间盘突出了以后，为了把这个椎间盘去掉，那么在这一个通道上。所有产生的障碍我们必须都通过手术的方法给它清除掉，然后再重建。你想这个工程量就很大了。那么现在的方法呢，就是我哪有问题，我打个小眼儿进去了以后，我就给它捞出来，把它切除，
0: 哎，
1: 这个手术就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微创化越来越普及。但是它话又说回来，任何一件事情有好就有坏。
0: 对，就想问问您
1: 啊，那么有所谓的坏处好处呢，不用质疑，就是它微创就能解决问题，而且小的切口就可以解决问题，甚至局麻下就可以做了。但是它的坏处呢，就是它因为我们的腰椎受到力学的作用，永远都是这，你只要生活在地球上，
0: 对，
1: 我这力就去不
0: 重力就老在
1: 永远都去不掉，而且人又是一个直立体位的，它又不像动物是趴着的，所以呢它切掉了这点椎间盘以后，如果残留的椎间盘你的活动量不是太大，哎，它还好，
0: 还
1: 能慢慢，那么刚才我说了它也是没有血运，所以它愈合起来又非常的慢，所以你不要对这种残留的椎间盘产

0: 就拆了，
1: 就是拆了，哪怕是全拆了，还是拆掉一部分。
0: 对。
1: 那么我们最经典的那个皮利夫手术，我们所谓的就是上钉子的手术，它是全拆，然后
0: 重建
1: 大拆大卸。那么我们的微创技术，比如说孔径技术，我们是拆掉一部分，拆掉哪凸出来一点，我就切掉哪一部分。但是呢，它别的没办法，这是靠他自己慢慢去养。

0: 利用人体自身的修复，你不管它几年，它只要修复好了，我这个稳定器还可以拆掉，
1: 还能拆啊，
0: 还能拆掉，因为我的主要结构没有损害，这就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能够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对吧？
0: 对。
1: 当然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都会说呀，唐教授，我这个腰椎好像哪节都有些问题啊，都比较严重，好像是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但一定是找一个最严重的。
0: 对，往往它是连带的，
1: 连带的，
0: 因为它是往往是刚开始的时候，它不可能好几节同时出问题，它往往是一节有问题。那么这一节有问题了以后呢，人体会一定会呼唤，我这地方有问题了，我得需要休息了，我其他地方你要代偿。
1: 对，
0: 那么一代偿，代偿那地方得出问题了，
1: 也出问题了。
0: 所以就是，而且呢，我刚才我说了，椎间盘它的特点呢，是因为没有血运，它的营养液是靠中板的这种滋养。

0: 保护
1: 羊
0: 了，
1: 所以生活当中的好多细节啊，
0: 是的，
1: 就是养着我们的这个脊柱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其实就像一开始跟唐教授所说的啊，这人类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脊柱其实承担了很大的作用，
0: 是的，是的，
1: 它可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

0: 域名网址超过1637万个。
1: 北京信息通信行业持续推进源头治理，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加强实名管理和重点业务风险防控，开展短信端口、语音专线、物联网卡起底式

0: 法治工作委员会昨天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
1: 黄海华介绍，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

0: 0-0逼平了夺冠大热斗牛士军团。
1: 赛后他的社交媒体粉丝数爆炸增长，短短五天粉丝人数已经从不到50,000人涨到了1500多万。可是即便如此炙手可热，沃奇尼亚仍然换不来一份接下来继续把守球门。

0: 正常，足球生涯已经没有遗憾，更多人开始为他出谋划策，这么多粉丝和流量可以考虑转型了。
1: 继续关注其他的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
0: 夏巴兹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的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夏巴兹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定奠定了非常

0: 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伊朗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0: 据报道，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多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的时间被推迟。
1: 英国首相斯塔莫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遭遇严重衰退，格林斯潘的传奇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批评者将危机主要归咎于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其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力。

0: 现场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变电箱变拦路虎，相关部门详细解释原因。
2: 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

0: 附近的一家单位的自己的设备电源设备，人家是产权责任问题。
1: 那么这个变电箱产权单位是哪里呢？记者联系到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介绍，
2: 那个地儿啊是那个北京市城管委做的，就是做的那个箱子干嘛使，就是广渠门桥，他们晚上那桥的人都亮灯嘛，他是那个给那个灯供电的那个，当时啊他们也想挪，就想挪到那绿地里，但是我们区园林绿化局不同意。
0: 那么区园林绿化局为什么不同意呢？

0: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2: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

0: 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0: 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0: 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

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

0: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1: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

0: 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1: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

0: 博览会开幕。开幕式前，
1: 协同创新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这是超级喜欢的爱心眼神，像把小星星。
3: 一个玩具皮球大小，穿着彩色毛绒外套，忽闪着萌萌大眼睛的 AI 陪伴机器人，通过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和多模态情绪交互系统，就能实时感知人类的情绪状态，并做出语言和二十。

微准确，京通 APP 还适应市民的不同需要，推出个人版、企业版、长者版、无障碍版及英文版。京通 APP 正努力成为涵盖正

0: 应用能力日益增强，园区已经汇聚了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321家，注册资本金超过1600亿元。目前西城区正在研究制定支持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建设的行动方案。刘坤说，
1: 将金科新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在北京形成新秩序。

从曾经的冻皮商圈到如今的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金科新区的蜕变是北京产业升级最生动的注脚。321家机构、1600亿注册资本的亮眼数据背后，从来不是简单的企业聚集，而是精准滴灌式产业生态的成果。不同于传统园区的普惠式政策，这里的支持贯穿企业全周期，从高校科研

0: 落地生长，也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创新种子。金科新区跑出的加速度，本质是城市更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成就，也为中心城区转型发展交出了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北京答卷。
1: 新闻广播消息，京雄高速市内接线工程日前发布了设计和施工的招标计划，这项工程今年年底开工建设，西起京雄高速五环立交，北接南四环路，道路全长大约 8.1 公里。建成后将有效分散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 15% 的车流压力，为房山良乡、长阳、窦店等片区居民打通进城快速新通道。
2: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

0: 交群组里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免费的代收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的福利当诱饵。一旦加上好友，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需要激活为名，发来一个链接或二维码，骗青少年的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这个屏幕共享功能的收纳软件。
1: 打击诈骗既要人防也要技防。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徐兴介绍，全行业持续加强技术反制能力，今年已经拦截了大量涉诈信息。
2: 今年以来，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190,000余张，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北京涉诈电话卡数量连续3年下降超50%，全行业累计拦截诈骗电话超7,080,000次，短信超1.27亿条，配合公安机关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637万个。
1: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晓燕通报了今年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进展与成效，并针对暑假高发骗局进行提示。
3: 打掉涉诈团伙150余个，特别是针对涉诈资金向。

和旅游局推出跟着展览游北京系列线路，为即将到来的暑假出游提供指导。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线路内容。线路七是千年滇运京华通惠运河探访之旅，线路行程包括通运桥及张家湾古城墙遗址、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运河西岸、大运河游船、运上行水景诗乐。其中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年度特展，呈现云南从边陲部族到帝国郡县的历史进程。线路八是致敬巨匠品读艺术城市漫步之旅，线路行程包括中国美术馆、文津街、胡同里的画展、宫门口东西岔胡同。其中胡同里的画展位于宫门口头条六号，近期坐看云起水彩画展，第二届形形色色小幅油画展正在展出，公众可以体验生活及艺术的北京。

0: 变电箱变拦路虎，相关部门详细解释原因。
1: 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有市民反映，东二环辅路人行便道上有一处变电箱占用路面空间，对通行造成不便。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到旁边的闲置绿地上吗？记者逐一对接

0: 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1: 记者也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城管委，电煤处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记录核实，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

0: 会展中心火热举办，这就是第四届链博会。8:25，我们将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请他带我们一起云逛链博会。
1: 是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京通 APP 正式上线。今后呢，京通 APP 与京通小程序将实现多端一体协同联动，合力搭建北京服务掌上一体化服务矩阵，让市民办事更省心，服务覆盖更全面，线上操作更便捷。那今天呢，互动话题就来聊聊啊，您。

0: 无纺布、高分子吸水树脂和松紧橡皮筋、热熔胶等。原则上，如果采取正规工艺和原材料，纸尿裤生产过程当中不会出现甲酰胺。
1: 那么根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报道，不同于使用发泡材料的儿童地垫，纸尿裤生产原料中并不包括甲酰胺，所以目前国内外纸尿裤相关标准中没有将其作为专项检测指标。那么纸尿裤生产一般也是专线生产，不会和其他产品混用。报道中的婴幼儿的纸尿裤为何检测出甲酰胺，多个原材料厂商也表示并不清楚。
0: 对于这一事情呢，多家媒体发表评论。北京晚报评论，纸尿裤到底安不安全，不能由各方声明批判，那只能靠科学检测说话。联合调查组的成立打破了媒体、涉事品牌、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四方对峙的局面，结束了各方自说自话的阶段。毕竟婴幼儿用品的安全性不容模糊地带，只有用科学的数据还原真相，用权威的调查回应质疑，才不至于让父母左右为难。
1: 那么对此呢，中国青年报评论说，面对调查，任何威胁婴幼儿健康安全的违法违规之举都休想逃过法律的制裁。如果相关质量问题并不存在，也唯有拿出完

0: 说我平时更多
1: 平时用哪些 APP 啊？
0: 那今日头条啊，什么抖音啊，这些东西经常
1: 用的多一点，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
2: 资讯的 APP 和这个短视频 APP 啊，
0: 还有那个什么支付宝啊这类的
1: 消费的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在天天 FM 当中这个 APP 里边找到主播在线啊。好，我们继续来说新闻啊，这是这个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昨天发布了一个通报，说截至目前呢。今年全行业累计处置涉诈骗的电话卡19

0: 个人同时摇号，单位指标800个单独摇号。那么根据指标配置安排，普通小客车指标于6月26号、12月26号分两期配置，每期配置10000个。
1: 那司机朋友也要注意了，从6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从6月29号到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
0: 昨天傍晚一场短时下雨过后，八达岭长城迎来霞汉晚霞盛景，澄澈的碧空被层层云霞晕染，雨后青翠山峦与千年长城交相辉映，这是独属于夏日长城的浪漫时刻。
1: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夏季多短时阵雨，雨停后的傍晚极易出现绝美晚霞。傍晚登山呢，既能避开日间高温，又可一站式观赏落日，晚霞与夜长城三重景致，成为今夏游客热门打卡体验。
0: 再来说说天气吧，本周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时常有雷雨叨扰，那么恰逢中考，请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防范。本周内白天气温是先升后降，周四到周五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午间注意防暑降温，夜间气温相对平稳，在21摄氏度左右，体感比较舒适啊。
1: 记者从怀柔区了解到，当前到今天12点30分，怀柔区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响应当中，按照防汛要求，预警期内全区10家地质灾害类景区持续关闭，帐篷露营地持续关闭。
0: 这十家景区包括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幽谷神坛以及石门山等，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及时关注景区其他文旅场所恢复开放时间，避免跑空。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关注国内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昨天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
0: 黄海华介绍，商标是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心机商标一词充分表明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这一行为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1: 为加大打击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呢，拟做以下规定：一是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产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对于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0: 二是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
1: 三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此外，在加强商标使用义务、遏制商标囤积等方面，这次商标法修改也

0: 据，同时呢，也可以鼓励槟榔消费重点地区，先行出台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为全国性立法积累经验。
1: 这个槟榔里边啊，还有槟榔碱，它和这个尼古丁的作用非常的相似。你入口以后呢，它可以快速的被口腔吸收，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带来这种短暂的兴奋、发热、头脑清醒等等这样一些快感。
2: 嗯，
1: 但是它长期使用呢，就会产生耐受，而且你越吃越多。戒断呢，它也非常的明显，有这些反应，比如说烦躁啊、犯困啊、注意力差、心里空落落的，迫使这个吃槟榔的人呢反复去咀嚼。七成以上长期使用者呢会形成依赖。尽管吃槟榔会让大家兴奋，但是有一点就可以完全有理由让你不吃，这就是它是一类致癌物，
2: 嗯，
1: 对吧？目前。

原视频的部分内容，曲解了原始视频表达本意，引发了争议。已经在第一时间责令下架了视频。尽管视频设计本意为批判性别偏见的剧情，但它让许多人，尤其是女性朋友感到被

0: 话题来说的是你手机里日常高频使用的 APP。
1: 对，
0: 瞌睡虫说的是京通真不错呀，内容是真不少。
1: 看来已经下载了哈。
0: 对，刚才应该是下载了。
1: 对，好多朋友说会使用这个导航的软件。
0: 那当然。
1: 比如高德呀。
0: 必备。
1: 哎，对对对，而且还说了一下这个现在软件都能实时查看那个公交，还有多长时间，人流量大不大，客流量大不大，拥不拥挤，非常人性化。
0: 还有网友说听听 FM。
1: 这必然的，能进咱们听听聊天室留言的都是下了的。
0: 必须得有听听FM 啊，还有网友说这个微信、支付宝，还有这个听音乐的啊，酷狗音乐、网易云音乐各种音乐，
1: 对，还有一些运动软件。你看，工体三哥喜欢运动，他下了一款运动的软件啊。
0: 是，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可以分享一些热门的，也可以说说冷门的啊。
1: 对，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8，一段广告之后，主播在线后面更加精彩，稍后见，
1: 稍后见。

出国留学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 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